0: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科壳厝前，还是蚵仔滩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1: 这个是提线木偶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2: 叫布袋木偶
1: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要一个木偶头？
2: 木偶头
1: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0: 金仓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仓同音，雅化为金仓袖。金仓袖以立体凸袖为特色，袖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1: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800左右，
2: 17,800。
1: 好，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400。
0: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3: 这是郑成功，鼻息子就可以表演。
4: 鼻息木偶
3: 是
4: 线短，
3: 来，这个比较简单。
5: 这边大拇指
3: 到在这边，三个都在这边，
5: 三个就在这边。如果需要。
3: 对对对，好，是有情况。对哈，你看很像。
0: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6: 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2: 是靠的是妆造。
6: 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对，
2: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6: 对。
7: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6: 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四条线而已。
2: 是真的旧，还真能倒出来。
6: 对，然后它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0: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8: 你的头线是趴的，所以就立起来。对，立起来，他的头就是。你要走外面这脚，你就用这个先不要给摁住，然后这个空提起来就可以了。往下捋，你要往下捋，要有个动作往下捋。对，没错，提起来。OK， 然后接下去啊，提着，你看，这时候就要放空。我们第一节课也都是这样，很难，是真的很难。所以学木偶开始就是非常的枯燥无味，你要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两条脚先一直练。对，
2: 这有可能我们从小学走路一样的道理。
8: 对，
2: 一点一点的学。
8: 对。
0: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当然，泉州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9: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这些文创产品。然后摆件其实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0: 泉州市花。

0: 刺桐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1: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啊，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啊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2: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是
2: 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1: 对，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2: 而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0: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3: 在泉州的时光里，我们遇见了海上丝路的繁华余韵，感受了世界遗产之城独有的烟火和诗意。每一项古老技艺都是时光的馈赠，每一段非遗故事都在诉说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稍后呢，我们将奔赴湖南凤凰，去遇见苗族、土家族的多彩非遗，聆听山歌婉转，感受蜡染刺绣的千年传承。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在湘西的群山环抱之中，有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小城，湖南凤凰。沱江穿城而过，碧水悠悠，倒映着青瓦白墙、吊脚楼影，石板小巷蜿蜒如诗，每一步都踏着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旧梦。这里是苗族与土家族文化的交融之地，银饰叮当，蜡染斑斓，古老的歌谣在山峰中轻轻回荡，清晨的薄雾笼罩江面，乌篷船划开一池宁静，黄昏时分，红桥灯火初上，暖光洒在斑驳的城墙之上，仿佛整座古城都在低语。凤凰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种心境，它让人慢下来，静下来，在流水与山色之间找回久违的安宁与诗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这座美丽的小城，在沱江畔听风，在古巷中寻意，感受自然与人文交织而成的独特魅力。
4: 每个月农历逢一逢六是河库镇赶集的日子，用竹篾编织的背篓在湘西地区最为常见，因为山路崎岖难行，背篓解放出双手，一个小小背篓背得起生活里的千头万绪，也可以成为生命成长的摇篮。村落之间往来交通不便，人们平时也很少走动，每5天1次的赶集，它的功能不仅仅是简单的买卖东西，更是亲友聚会、情感交流的地方。河库镇位于凤凰县西北部，是苗族聚集的重镇，这里保留着最为淳朴的苗族风情习俗。凤凰县地处云贵高原余脉的武陵山区，属于典型的山地丘陵地带，这里是中原地区通往大西南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 在古代中国的漫长时间里，这里也被中原王朝视作遥远的边地。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出生于凤凰的作家沈从文以边城为名字，构建出一个湘西小镇上民风淳朴的世界。每年的端午节，穿过凤凰古城的沱江水重新转为豆绿色，天气开始转暖，沱江之上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凤凰古城至今保持着百年来赛龙舟抢鸭子的习俗，成千上百只鸭子从高空抛入江中，沱江顷刻之间转化为天然的竞技场，两岸的吊脚楼则形成了位置绝佳的看台。在凤凰当地，能在地上飞、水里游的麻鸭，象征着好运气、好彩头。如果能在众多竞争者之中抢到鸭子，则是能力和幸福的证明，值得在村寨里炫耀上一整个年头。姚子娟在沱江边经营着一家民宿，谁也不曾预料到，当年父母因为生活拮据不得不买下来的吊脚楼，今天却成了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
5: 那个时候完全是因为没钱买里边的房子，这里边这个江边的房子，因为常年发洪水的原因就比较便宜。
4: 早年的吊脚楼居民多为普通百姓和手工业者，他们必须依靠身后这座城市谋取生计，因为无法选择居住条件更好的城内，却又无法离城太远，只能向沱江边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为了在高低错落的坡地上拓展使用空间，必须在河岸甚至水中增加木桩用于房屋支撑。房屋从下方仰视，如同吊在半空，吊脚楼因此得名。
5: 沿着江边走，过桥啊。好，慢走啊，拜拜，拜拜，祝您玩得愉快。
6: 现在人们来凤凰旅游的话，他都比较喜欢住吊脚楼嘛，因为你住在这里面的话，你就是可以不用出门，你可以看到就是你想看的风景，阳台上喝喝茶呀，喝点小酒啊，都是很舒服的。
4: 凤凰古城北门外是流淌而过的沱江水，为方便来往沱江两岸，设计者以矮小的石墩作为间隔踏步，行人过桥时难免一步一跳通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跳檐。在20世纪之前，凤凰古城外的沱江之上只有两座桥，一座是位于北门码头的跳檐，而从跳檐顺沱江而下，便可以看到这座由当地红砂岩建造的红桥。作为凤凰古城跨越沱江之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桥，红桥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为了便于往来沱江两岸，建于古城外的吊脚楼也更多集中在红桥上下游两侧，形成了古城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沱江的汛期刚刚过去，杨观全和同事们一起对沿江吊脚楼开始了例行的巡查检修。
7: 它是河里面，每年它有要涨水，有时山水来得快，涨得急，一个是冲刷，一个是水泡的腐蚀，这个损坏的程度还是蛮大的。
8: 可以，我就不去。
9: 这水没用啊，不用玩。
8: 生意有问题，
9: 这木头全部腐坏掉了。要及时更换了。
4: 凤凰古城的传统吊脚楼建筑完全采用榫卯结构，多采用当地杉木作为材料，防腐防潮，且纹理通直，便于加工。修缮工作尽可能确保吊脚楼原有的风貌， 但是却也面临不可回避的难题。

0: 原来也许就是一根或者两根把它支撑住，但是经过那么多风雨侵蚀，你必须重新来过，来不了过怎么办呢？我就下面夹木柱把它撑起来。
1: 那个不防的话再加一根了，
2: 你后边不能嘞。
3: 当长期浸泡在江水中的木柱发生损坏，人们不愿离开风雨飘摇的居所，只能以更多的柱子去增加房屋的支撑力。如此反反复复，在家家户户的袅袅炊烟之下，生长出一片河岸之上的茂密丛林。今天的凤凰古城，因其秀美的风景和多民族风情，让无数游客趋之若鹜。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凤凰古城建成之初，却是作为一座军事要塞而存在。
4: 古人选择凤凰古城，也是看中了凤凰古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背山临水是他们最看重的，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最初的迎城智慧也体现在这。
3: 来自上海同济大学的林林，多年来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和古城保护工作。在他看来，沱江正像一道天然的护城河，凤凰古城沿江而建，高耸的城墙既能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同时兼具城市防洪的功能。从战略军事防御思想来看，凤凰古城依四周山势而建，沱江从西侧山区东流而下，古城恰好选在扼守西部山区进入东部平原的交通要道，在城市防御能力上可以得到山峦水势的良好支持。
4: 最初的城市规模没有现在那么大，随着它军事政治啊，尤其是经济文化作用的功能的不断的这个增强啊，那么它的这个城池就需要往外扩张啊，所以才会形成了今天在沱江南北都有城池的这样子一个格局。

0: 位于凤凰古城西北侧的笔架山，从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古城全貌。清代对明代凤凰古城进行部分拆除扩建，城墙从北门一直延伸到笔架山上，借助山形地势进一步加强了古城的防御体系。笔架山上设置烽火台，随时传递信息，守军能够对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控制周边的街巷要道，并组织有效的防御。如今的笔架山成为了当地居民休闲生活的公园，当年的古城墙已难觅踪影，曾经的剑拔弩张幻化为棋盘上的对垒厮杀。
1: 哎呦，
2: 哎，
1: 你别
2: 啊，啊，就这
1: 样，前朝一灯，
2: 啊，这个带下，这个给你，
1: 我一倒去，
2: 啊，
1: 这样子的，我这钱我肯定是空的，是吧？刚才我肯定是帮忙过来，是帮忙了，打过去，他就打我的手上，我的手我感觉我就是没用了。啊，要么他就推把我推倒，
2: 对，警告
1: 啊，要么就把他把我的
2: 这个脚印带着走，
1: 对。
0: 凉灯，苗语意为老鹰落脚的地方，因为耕地缺少，导致生活资源匮乏，进而匪盗滋生。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必须学会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战斗。
3: 我们这个苗犬啊，有十二式，主要是前打四门，脚踩品，进退的之字啊是蛇形，因为它没有那个法理扶手那个招式啊，所以呢，打起来看起来不好看，但是呢，太正常。

0: 往往都是那个一招制敌的。
1: 龙家苗犬受山区狭窄地理条件限制，讲究举手成拳，出步成桩，动作快速凶猛，只要有方寸立足之地，就能施展拳术击败对手。
2: 苗犬讲究桩法低，踢腿不能太高，下盘要稳，这样的话别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下盘太高的话你就站不稳了。
1: 22岁的张莹平从5岁起就开始跟随爷爷习武，家族苗犬传到他已经是第10代。
2: 打拳要打出自己的感觉，能知道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时候发劲，发劲点在哪里，然后那个动作眼神位置到哪个地方都能自己知道的一清二楚。
1: 相传苗族武术源于古代战神蚩尤，经过代代传承完善，逐渐自成体系，在历史上的湘西苗区几乎男女老少人人上武。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中央政府从凤凰县与贵州铜仁交界处的亭子关，一直到吉首市喜鹊营，穿越凤凰全境，陆续建起了一道长达190多千米的边墙。伴随这道被称作南方长城的湘西边墙的修建，明清两代政府先后在沿线配置了数量庞大的兵营、训堡、碉楼、哨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区域性军事防御体系。
3: 进城二号，
4: 不到长城不小汉，
5: 到长城一小汉。
3: 好，自己人发起，备好酒。
1: 从建寨以来的数百年间，拉好古寨一度作为屯兵驻地，军营居高临下，背后以南方长城作为依托，易守难攻。营盘内的建筑采用就近山体开采的青石板搭建而成，不用任何沙箱，平铺错缝干砌，也能使墙面平整坚实。很多房屋的屋面也采用薄石片替代瓦片，兼具遮风挡雨和军事防御功能。远远望去，整座营盘与周围山系浑然一体，拉好也被称作岩板寨。拉好古寨是南方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之一，而整个军事防御体系的指挥中枢便是今天的凤凰古城所在地。凤凰之名来自于南方长城沿线之上一座山的名字。每天清晨，陈启迪都要从东到西穿过古城的东正街，这是年轻时上班养成的习惯。陈启迪是土生土长的凤凰人，这座小城的每一条巷弄的沧桑变化，没有人比他更熟悉。
6: 这条街叫彪云街，原来我家就住这里。在明朝嘉靖年间修建古城的时候啊，这边不是城墙吗？这边是住户吗？因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所以他把这里修了原城墙四周，修了500间房子，每间房子都打通，里面驻兵，驻兵的防守，驻兵的数量大概在1000人左右吧。
1: 即使退休多年，陈启迪依然对工作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最近在整理出版一本《凤凰县文物志》，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古城的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
7: 这么说话呢，就是以前呢当官的人 走的啊。我们不叫它东门，叫深艮门。对，深艮门呢，艮字是什么意思啊？是多音字，艮呢就是太阳升起，所以就步步高升了。
1: 深艮门，其名出自《诗经·小雅》，如月之艮，如日之升，意思是如同月亮逐渐圆满，太阳刚刚升起。凤凰古城始建于唐朝，最初是土城，明朝改建为石头城，并开设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清代在明代旧城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最终形成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
6: 东门不是官道吧？官道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省道或者是国道，主要的交通要道，就是从湖南去贵州、去云南、去四川，它的交通要道。
1: 凤凰所处的武陵山区，正是中国历史上川湘古盐道的必经之地。四川盆地所产井盐，经由这里进入西南云贵地区。伴随军事功能的弱化，凤凰古城逐渐成为湘西地区物资转运和经济贸易的中心，南来北往的客商纷纷来此寻求商机。位于沱江北岸沙湾的万寿宫也叫江西会馆。明末清初，中央政府对西南偏远地区加大开发，定居凤凰的江西客民捐资修建了这座万寿宫。与此类似，东正街的天后宫是福建客民所建，曾经位于城隍庙不远处的禹王宫是湖南邵阳客商所建。在凤凰当地，素有辣椒当盐的说法。在盐业垄断经营的年代，人们用辣椒来对抗口味的寡淡。凤凰县境内山多林密，气候潮湿，吃不完的食物常被抹上盐储存起来，久而久之竟然衍生出多种酸香美味，炒酸肉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把猪肉切成小块，沾上玉米粉和少量盐搅拌均匀，放入密封的坛子腌制发酵，夏季需要一周，冬季则需要半个月。凤凰当地的菜肴并不讲究复杂的烹饪技艺，腌制好的酸肉和干辣椒一起放入锅中炒熟即可出锅。无论酸还是辣，都融入了凤凰人道不尽的生活滋味和民间智慧。川湘古盐道的打通，也带来了沿线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流行于江南的徽派建筑风格也被带入湘西，并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古稀之年的陈其伟始终悉心守护着祖先留下来的老宅，老宅具有鲜明的徽派建筑特点，外围被青砖砌成的山墙环绕，可以防盗防火，所以也称烽火墙。四面屋顶以坡面形式斜向院内，每当下雨时，雨水就会沿斜坡流入天井，故称四水归堂。这种房屋在当地还有一个俗称印子屋。
8: 印子屋它就是立交的意思，好像就是窗户在里面开，外面没有窗户。
1: 在烽火墙的两端，出于美观需要，工匠们设计出向上的翘角，犹如昂起的马头，所以烽火墙也叫马头墙。在凤凰，马头墙的翘角被称作鳌头。
8: 我小的时候我很好奇，我就问老人家，到凤凰古城里吕户人家都有那个翘角，人家就告诉我那不是翘角，是鳌头，独占鳌头的意思。我们凤凰以前山高云密，都是以当兵为荣，这样子才有出路。
1: 作为军事上的边陲重镇，凤凰很多居民祖上都是行伍出身，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 几乎凤凰所有丁壮全在兵籍。当兵入伍是凤凰年轻人出人头地的第一选择。
8: 这个我们叫做起伏架，上面这个是祥云，下面有风调雨顺。老祖宗他们都是武将出身，所以啊，每次出征之前都要到这里转动，往自己身边这样转动，祈福大家平安归来。
1: 数百年光阴过去，凤凰古城逐渐卸去昔日的一身戎装。当作家沈从文再一次回到故乡，站在群山环绕的古城高处，眺望远近破败的碉楼，还有转化为民房的兵营，总会依稀想见战争年代脚鼓火炬、船警告急的场景。在沈从文的眼里，这座因军事用途而崛起的小城正在发生着迅速的转变，这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正在改变着过去的一切。凤凰古城的改变是一种必然。作为湘西旅游的第一名片，独具特色的苗家风情成为凤凰古城最为醒目的标识。旅拍服务是凤凰古城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旅游业态，带有苗族特点的民族服装和银饰成为很多游客拍照的首选。
9: 银子的话呢，在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寓意就是说可以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个健康，其次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美观的装饰。
1: 位于凤凰县腊尔山台地的德榜村是湘西有名的银匠村。錾刻是银饰锻制流程中最见功力的一环。85岁的龙吉堂不打底稿、不画图，心到、眼到、手到，依靠锤与錾力道的精准配合，在银饰表面形成凹凸不一、深浅有致的线条纹样，呈现出浮雕一般的质感。龙家祖孙三代都在从事制作银饰，28岁的孙女龙美元入行不久，还是个初学者。
10: 苗族人是怎么打银饰的？
11: 因为我们是没有图案的，就是凭空自己看到的图案想象，然后根据自己心里面那个图案去编的，所以说我觉得挺难的。
1: 每年冬天的3个月是最忙碌的时候，打工返乡的年轻人都会选择这个时间举办婚礼。传统的苗族银饰依然是女孩婚嫁的标配，苗族银饰讲究以多为美，从头饰到耳环到项圈，再到腹饰、腰饰、首饰，一套送给新娘的银饰重量可能要接近8公斤。经龙家三代7口人打出的银饰达2500公斤之多，只有200户人家的德榜村，每年仅银饰加工就可创造出超过2000万元的营收。
12: 1、2、3、4。
1: 除了苗族的银饰服饰，苗家特有的苗鼓表演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和喜爱，成为许多大型演出和节日庆典的标配。苗鼓的表演过程通常一人击打鼓面跳舞，另一人站在鼓侧敲边伴奏。敲边鼓是苗鼓的灵魂，就好比乐队的总指挥，控制着鼓舞的节奏并引导舞者的情绪。在苗人的传统信仰中，先辈的灵魂安睡在苗鼓里，击鼓表达了对于神灵的敬畏以及为后代子孙祈福。
8: 最初呢，打苗鼓女孩子是不能参加的，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进步，打苗鼓的女孩呢也就越来越多，苗鼓也从最初的祭祀鼓转变为今天的娱乐鼓。
1: 上，夜色中的沱江两岸被霓虹灯装点的流光溢彩，让人们联想到神话里浴火飞舞的凤凰。如果白天的古城让我们联想到远去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那么夜晚的古城则更呈现出一种穿越时光的梦幻和瑰丽。或许这才真正属于那座传说中的温婉边城。
13: 刚刚我们在泉州和凤凰遇见了非遗，于千年记忆中听见文化根脉，于匠心坚守中感受中国魅力。愿这份古老与美好伴你度过一个温暖而有意义的假期。系列节目出发在古都遇见非遗，下一期我们将带您走进古都西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可以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

0: 好，我是主持人康乐。当晨光初照，环卫工人已经清扫街巷，当节日团圆时，快递员依旧奔波在路上。每一份坚守都值得尊重，每一份付出都应该被善待。从职场权益到劳动保障，从合同约定到纠纷化解，法律是劳动者最坚实的后盾。又是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读懂劳动权益，知晓法律底线，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个奋斗岗位。今天为您播出老胡的官司。今天的节目还有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亲兄弟明算账。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带着敬意与责任走进劳动者的世界，用法律之光驱散阴霾，用正义之声传递温暖，守护每一份辛勤付出应有的尊严与回报。8年前，胡宗林在工地上受了伤，左腿股骨骨折，终身残疾。因赔偿问题，胡宗林出院后就开始维权，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到仲裁委员会，再到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他和公司打了10几场官司。这些官司打赢了没有？老胡最终能否维权成功呢？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一起来听老胡的官司。
2: 劳动最光荣，劳动者的权益也最应得到保障。在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健康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可在实践中，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案例还是时有发生。我们来关注发生在陕西的一起工伤保险待遇案。
3: 他是老胡，胡宗林，也是今天故事的主角。2024年11月，老胡乘坐飞机从广州到达西安，在机场等他的是西安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4: 那最近是在哪儿工作？
5: 今年从一直在那个广州这边，在广州那个增城区那边。
3: 老胡是陕西人，常年在工地上工作，工作地点随着工程走，如今是一名项目经理。他的家人生活在西安，但他已经5年没有回来过了。这次回来是自己的官司有了结果。
5: 维权他说坚持了7、8年，终于有结果了。这一路过来真的是磕磕绊绊，把人家哎呀，当初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太辛苦，太艰辛了。
3: 见到检察官，老胡很激动，两人边走边聊。老胡的腿脚不利索，这个毛病是8年前落下的，他在工地上受了伤，左腿骨折。
5: 这个腿现在没办法，落下残疾了，终身的。到现在这个髓肋钉做的手术的肋骨钉还没取。
3: 就是因为那次受伤，老胡打了7年的官司，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那么老胡究竟是怎么受的伤？他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2017年的那个春天说起。那一年，老胡从老家来到西安，在一位老乡开的建筑劳务公司打工。经公司介绍，老胡到了一个工程项目上班，职务是混凝土工长。出事的那天，工地30多层的楼上要清理建筑垃圾，而楼下有人正在打桩。 老胡说自己接到公司安全员的指令，去提醒打桩的工人们撤离。
5: 打桩的一般都是很少戴安全帽，然后就是我要过去急着叫工人人让开，因为上面这个散落的那有混凝土块，怕那个上面那个石头是有石块都小石子下来掉下把人打了，那从30多层掉下来，那相当于这么大一个东西石头砸到头上来。
3: 当时老胡距离打桩工人的位置有上百米，楼上清理在即，时间紧迫，他说自己急忙往前赶，突然脚下一滑，人就倒了，同时他还听到了咔的一声。
5: 工地所有的黄土全部都要用滤网覆盖，不能裸黄土不能裸露，然后都那个网子盖着，就那网子盖着，你走路有时候它一弄它就粘到鞋上，挂到鞋上了，然后就当时光从那鞋把它挂到了。当时把这个腿直接折成90度了，人当时感觉不到疼，人是懵的，这咋回事啊？
3: 老胡回忆，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工友，看到自己倒地，工友急忙回头查看他的情况。
5: 我说你把我拉一下，我说我咋着这腿站不起来了？我说这腿是不是搞断了？他说不会吧，然后自己把腿踢着。腿不听使唤了，那个开始疼了。我说这疼得要命，一看那腿，你正常人腿咋放？不可能放到那个角度上去。
3: 而后，老胡很快被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老胡被确诊左腿股骨近端骨折，需要手术。老胡当时对公司表示不想让家人知道此事，为他担心。公司表示理解，并支付了前期的医疗费。
6: 想看吗？看好以后，然后那就是我们正常啊，包括在医院他看的过程中，我们也有陪护。
3: 到这里，老胡和公司之间一切都挺好。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手术后的一周。老胡回忆，那时他接到了医院的欠费通知。
5: 人家也不跟你吵，不跟你闹，人家就把你该一切费用给你断了。医院天天催着你交费，要么你就出院。然后这边你不同意，那你就。你自己待着吧，人家就不管你了。
3: 而后老胡联系了公司，公司第二天派人到医院跟老胡商量解决方案，提出一次性给予30000元的补偿，并让老胡出院回家养伤。
6: 你2017年的话出来的话，你像就是作为这个建筑行业的话，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30000多，我们赔的是一塌糊涂，我们能挣那么多钱吗？医药费花5-6万，对不对？
5: 你给公司带多大的损失？哎呀，当时一听到那话，我就一肚子火。我受伤了，我受疼了，我这还怎么是给你们公司带来损失？是不可能说你还没有治疗好，还没有完全康复，你就把治疗费给断了，是不是？
3: 公司的提议，老胡拒绝了。他对金额有异议。老胡说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是6600元，考虑到自己的腿部受伤，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正常工作。他提出如果公司想和解，就支付他1年半的工资，共计118000元。
5: 他不同意，让他去打官司，让他去告去。哎，当时我这心里就有点生气了。
3: 反反复复经过多次沟通，双方意见始终达不成一致，但事情总要解决。最终老胡做出让步，他和公司商定公司一次性赔付88000元，并结清医院的欠款。商量好后，公司的法律顾问带着一份协议到了医院。这份协议书上是这样写的：老胡受伤是因自身原因，与工作无关，并且此次赔付后，双方都不再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5: 你这上面说，第一，是我违章指挥，我说你这内容与我事实不符啊。然后当时他说你不签，那你就耗着嘛，不签那这事情就不处理了，人家抬屁股就走了。
3: 老胡认为自己是在上班期间在工地上受的伤，此事公司应该负责，可公司并不这么认为。
6: 你平平的路你摔倒了，那你说呢？你说作为我这一块，我认为你有问题没？没有问题，我认为你碰瓷也没有问题，对不对？你说哎，你在高空上，对不对？或者甩一下，或者什么卧体把你撞了一下，对不对？那人咱从心里面想还能接受。
3: 赔偿的金额好不容易谈拢了，协议的内容又出现了分歧。 住院的欠费越来越多，老胡的病床被迫从病房

0: 搬到了走廊，不签协议就拿不到钱，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老胡说自己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1: 只有给人家打电话，只能同意人家。但是当时他给我说了，这后期该给你申请工伤，申请工伤。开始当时我还不知道申请工伤。
0: 双方签订协议后，公司一次性给予老胡88000元的赔偿，并结清了55000元的医疗费。住院22天后，老胡出院了。之后他来到公司，想要咨询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的事，但他说令自己没想到的是，公司反悔了。
1: 真的是他们有种翻脸不认人的，人家就是你告去，你想咋告咋告。我们公司就有专门法务，专门陪你打官司的，你打10年8年都不成问题。
0: 维护自身权益，他四处奔波，
1: 真的啥也不懂。当时人家跑的路也是跑得多，从这儿问，从那儿问。
0: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他和公司各执一词。
2: 当时是口头协议，干几天我给你结几天，当时是这样定的。
1: 那种心情又有多生气啊！你受伤了就不是你公司员工了。
0: 12场官司一路胜诉，最终结果却遭反转。
3: 为了讨个公道，胡宗林出院后开始维权，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到仲裁委员会，再到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一跑就是6年。他和公司打了10几场官司。那么这么多年来，胡宗林和公司到底争的是什么？这一路他又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0: 老胡说自己常年在工地上干活，对于什么是工伤赔偿、怎么赔偿，他完全不懂，更不知道公司根本就没有给自己上过工伤保险。经过咨询，老胡得知，第一步要先到仲裁委员会进行申请，确认他和公司的劳动关系成立。只有劳动关系得到确认，工伤赔偿的事才能继续进行。2017年6月，老胡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并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7月，劳动仲裁委员会开庭，老胡提供了自己在工地上班期间的工作日志、考勤表以及和同事的合影，并且找来了3名工友出庭为他作证。但公司对于这些证据都不认可，坚称没有和老胡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合同，老胡也不是公司的员工。
2: 当时是口头协议，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也就没有过多的其他约束。就因为他这个双方约定是想来了来，想干了干，不想干了然后你就走，就是干几天我给你结几天。
1: 那不是每个工人进厂都要签劳动合同的，说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哎呀，当时听那话，当时你想想，那种心情又有多生气啊！你受伤了就不是你公司员工了。
0: 劳动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老胡所做工作在公司业务范围之内，提供的考勤表可以证明他不是零散用工，且在工作期间接受公司管理。结合工友的证言，于2018年作出裁决，确认老胡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老胡拿着劳动关系确认书再次来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同年6月，西安市长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老胡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既然是工伤，那具体能赔多少钱，就要对老胡身体受到的伤害进行鉴定。老胡因左腿受伤落下了残疾，经西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老胡被鉴定为9级伤残。
4: 这个9级伤残呢，它是国家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2014年的这个人社部，它颁布了职工工伤劳动能力鉴定标准。胡某的话，它是一个骨折的内固定，它是打钢针的。根据咱这个9级的23条有依据，四肢长管状骨骨折内固定或外固定支架术后。是可以评为9级。
0: 2年的时间里，老胡摸索着办完了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赔偿的前期手续。 按照国家规定，在完成了前期这些手续后，想要拿到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有两个途径，一是和单位进行协商赔偿，二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据仲裁结果进行赔偿。老胡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但事情办到这里，老胡说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老胡为自己找了一名律师，委托他继续帮助自己走接下来的赔偿流程。
5: 他当时也心里没底，就担心说这个人家认为已经给他赔付了，所以就不需要再赔付，所以他是找到了我们来帮他处理这个工伤待遇的事情。
0: 找好律师后，老胡也调整心态，准备重新生活。两年来因为受伤没能再回工地干活，靠力气挣钱的他手停，收入就没了。维权是必要的，但前提是生存。思前想后，老胡说自己决定暂时离开西安，到咸阳一家工地上做保安。
1: 一个月有个两三千块钱工作收入，那也合适，是不是？毕竟都多一笔经济来源了，是不是？落下残疾了，没办法，这一辈子就这了，好不了。
0: 在律师的帮助下，老胡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相关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劳动仲裁委员会审理过后，2020年作出裁决，公司应向老胡支付各种工伤待遇，共计15万余元。裁决出来后，老胡很高兴，自己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但很快他意识到事情没那么容易。公司拒绝赔偿，他们认为之前签订的协议有过明确约定，一次性赔付解决，老胡拿钱后再进行工伤认定和仲裁，额外索要赔偿违背了协议的内容。
2: 咱签订了协议之后，双方在互不追究责任，但是他执意这样，单位的认为他这个是丧失了诚信啊，违背了诚信原则。
6: 本来这有，说句实话，你知道我们就是带帮人来出来干活的，我们能挣多少钱，对不对？一个事情出了好几十万没了，我们能挣好几十万吗？挣不了。最终呢，那就是我们慢慢的面临就是倒闭，只能就是这样。
0: 公司不仅拒绝赔偿，还再次将老胡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公司的诉请。
5: 我们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虽然当时胡某与建筑劳务公司签订了这样一个这个工伤赔偿的协议，但是协议上面约定的赔偿数额是远远低于法定的标准的，而且在这个签协议的时候，胡某并未进行工伤认定以及伤残等级鉴定和停工留薪期鉴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协议的签订是具有显示公平的情形的，所以我们在审理之后认定建筑劳务公司还是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向胡某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0: 法院一审判决后，公司不服，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令老胡没想到的是，二审中案件发生了反转。2022年，二审法院对一审结果进行了改判，判决公司无需额外支付老胡工伤保险待遇，理由是本案中签订的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属于有效协议。即便老胡认为该协议有显示公平的情形，可根据法律规定，老胡应该在一年之内提出撤销协议的申请，可在一年之内老胡并没有提出，那这份一次性赔偿协议在法律上就是有效的，公司不用额外再支付工伤赔偿款给老胡。得知结果后，老胡表示自己无法接受，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理由于2022年10月驳回了老胡的再审申请。
1: 谁都意想不到那会败诉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庭12次了，始终就是一直是对方公司一直败诉着啊，情绪也比较低落，反正是咋说了，反正是一肚子委屈。
0: 不服法院判决，他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7: 是否适用法律错误啊？是否认定基本事实啊存在错误？
0: 时间跨度长，法律程序多，审查启动面临挑战。
8: 检察机关就是他最后一道法。

0: 国家法律的一个监督机关，它的一项重要职权就是要保障我们国家法律统一、正确、有效的实施。西安市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开始了审查工作。
1: 到我们检察机关审理监督之后，我们审查这个生效裁判是否适用法律错误，是否认定基本事实存在错误，还有是否存在严重违法情形、程序违法情形。
0: 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老胡的案件时间跨度长，历经的法律程序多，如何把案件办扎实，是检察官面临的挑战。
2: 检察机关就是他最后一道防线，你要想抗诉的话，你要做那种工作要特别多的工作，包括法律认定、事实认定，你要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准确，那个事实掌握的非常的充分，证据非常的扎实。
0: 老胡案件的关键点在于之前与公司签订的一次性赔偿协议是否有效，超出协议约定赔偿金额外的部分，公司是否应该补齐。西安市人民检察院通过调阅原审卷宗，询问双方当事人，检索同类已生效判决案例，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处理裁判尺度不一，存在争议。
1: 一种观点是认为胡某跟某建筑劳务公司这一类呢约定呢还是有效力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呢是认为这种约定呢是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减轻了他的法定职责。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还是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比较恰当的。
0: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全面客观审查后，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恰当。
3: 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有效协议，但是呢你这个协议你不能排除你的法定义务了。你的法定义务中，比如说要求你支付这个10万块钱，但是你的协议中你只履行5万块钱，那么相应的你用协议的形式就排除了5万块钱的这个法定义务，这个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就还是决定这个提抗。
0: 检察机关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进行监督，监督方式有两种，一是向同级法院发再审检察建议，另一种方式是提请上级检察机关向上一级法院抗诉。西安市检察院最终选择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接到西安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申请后，审查了用人单位法定义务、赔偿数额显示公平以及法定救助项目三个方面的问题。
4: 我们在这个劳动纠纷当中其实是基于一种平等保护的一种理念，既保护用人单位也保护劳动者权益。我们主要是对这一个应当享受到的这个权益的一个差额，然后来监督，然后通过监督弥补这个劳动者受损的这个劳动权益。
0: 2023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指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应予采纳，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某劳务公司支付老胡工伤待遇差额，金额从仲裁委员会裁定的15万余元变更为12万余元。实际支付当中应刨除已经支付的88000元。历经7年，案件终于尘埃落定。老胡接到电话时已辞去了咸阳那个工地的保安工作，远在广东打工，听到这个好消息就赶回了西安。5年没回家，到了西安，他说最想的就是油泼面。
5: 老伴，来碗油泼面。每次回来西安就感觉到家了嘛，回到西安第一件事就先来碗油泼面，吃上心里要舒服点。
0: 案件判决生效后，西安某建筑劳务公司将工伤保险待遇的差额全部支付给了老胡。
6: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厅副厅长王立，欢迎你王厅长。 王庭长，从检察机关的工作

0: 作实践来看，劳动者在保护自己权益方面，除了工伤保险待遇，还面临哪些困难呢？
1: 从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情况看，劳动者权益保护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用人单位执行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不到位，一些单位在用工管理、薪资的支付、妇女三期权益的保护、社保费用的缴纳等等这些方面没有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对一些新业态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大。一些就业人员与平台企业在确定劳动关系、薪资的支付、工伤待遇、医疗待遇等方面矛盾纠纷比较多发，急需规范和引导。
0: 王厅长，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啊，我们检察机关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成效如何呢？
1: 去年以来，最高检部署了涉民生司法保障的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的开展，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作为专项行动的重点内容之一来进行工作。为了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检察机关积极地开展民事检察监督，一是加强对生效裁判结果的监督，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更高的需求；二是强化执行监督，紧盯不当的终结本次执行和消极执行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开展监督工作，确保劳动者胜诉的纸上权利能够及时的兑现；三是做优做实支持起诉工作，依法保障劳动者享有法律赋予的诉权。
0: 在工伤保险待遇追讨过程中，劳动者往往面临诸多困难，如企业逃避责任、证据收集困难、赔偿标准争议等，这些难题阻碍了劳动者及时获得应有的赔偿。在今天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民事检察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最终推动了事情的解决，有力地保障了劳动者在工伤保险待遇追讨中的合法权益，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人们经常说呀，亲兄弟明算账，日常生活中和亲朋好友相处时也会涉及到各类经济事务。可是一旦利益占了上风，不仅利益分配不公，还会导致亲情受伤，友情破裂。那么熟人合伙做生意，需不需要以合同方式将利益分配加以确认？亲兄弟明算账反映了人们怎样的利益诉求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中华法院亲兄弟明算账。
2: 今天分享的法院是亲兄弟明算账。这本来是一句俗谚，但语义指向和价值表达呀，都和法律息息相关。亲兄弟是资产法上的身份赋予，明算账是契约法上的利益联合与风险共担。这句法院传导的经验和理念就是，不能以身份行为控制干扰经济行为。面对利益，再好再亲的关系，都必须先说断，后不乱。否则人性经不起利益的考量，亲情挡不住利益的诱惑。一旦利益占了上风，不仅利益分配不公，还会导致亲情失落，友情断裂。这种亲缘呢，无论是基于血缘伦理，还是基于社会伦理，都能最大程度发挥正向效应，互帮互助，生死与共。那至于血亲之间，这更是一种接近于本能的互助动力机制，远远超过社会伦理所连接的各种关系。近几年《盗墓笔记》《鬼吹灯》之类的读物啊特别流行。实际上盗墓这种古老行业最能够反射人性的本能。在盗墓者当中，有一些不太成文的行规或者惯例，一方下墓探宝，一方守候救援。但这种分工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当宝物取干净，守候救援的一方为了独吞宝物，那不仅不会将探宝的人拉上来，还会割断绳索，甚至落井下石，关掉木门，让同伴成为活死人，不是被砸死，就是被憋死。为了求财呀，反而丧命。这是盗墓行为当中最阴暗的人性底色。为了防范这种风险，盗墓行业就有了一些创意，比如只选择绝对可靠的亲属作为合作伙伴。但最可靠的亲情在重大利益面前也可能面临背叛，所以为了应对灰暗的人性和不可知的变数，相应规则和附加规则就产生了。如果是兄弟联手，主要规则弟弟下去探宝，哥哥守望救援，因为哥哥一般不会丢下弟弟。附加规则也是最重要的，最值钱的宝物弟弟都随身携带，防止哥哥见利忘义，杀人灭口。但如果是父子联手，儿子下去老爹结义，没有附加规则。为什么呀？虎毒不食子，老爹一般不会为了钱财选择向亲儿子下手，要那样人群和兽群就没有区别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坟墓，那更不用说盗墓了。讲这些例子的目的啊，是想说明再牢固的人生信用，再紧密的人生关系，在强大的利益面前都可能崩溃。这是人性的幽暗底色，也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选择。要防止这种人性本能的泛滥，就必须通过制度设计 进行正向牵引。所以人类发明的其他灵长类动物都没有的道德、法律、宗教，这就是亲兄弟明算账法院产生的心理机制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很多好朋友亲兄弟在创业阶段都能够融入与共同心同德，苦苦相互支撑，共同度过最艰难最危险的阶段。但是一旦成功，要么猜疑不合，要么分配不公，要么看不顺眼，最后的结局自然就是分道扬镳。那好一点的话，通过股份化解危机，差一点的话退伙走人，最糟糕的就是同归于尽，谁也别想捞到好处。这就是几代创业者都曾面临的时代困境，能共苦不能同甘。究其实啊，亲兄弟明算账法院呢，正是突破上述困境的最有力措施。那么身份和利益是否就必然对立？亲情、友情和契约精神是否就必然矛盾？亲兄弟明算账法院又反映了什么样的法权关系和价值选择？有网友坚决反对亲兄弟明算账，认为这是看重利益淡化亲情，太小气、太俗气、太绝情。这观点显然属于纯道德评价，角度单一，观点偏激，最后的结果就是绝对的自私。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观点混淆了身份义务和财产权利两者之间的边界，是以捍卫道德的名义进行道德投机，最终泛道德主义滑向反道德主义。大哥王大山有钱的时候，弟弟王小二就理直气壮地认为，大哥有钱，我没钱，那哥哥的就是弟弟的，所以你得给我买房买车，还得给我恋爱经费和零花钱，我要盘个小店做生意，你还得支笔一笔创业经费，否则就不像大哥。再看目前很多姐弟关系也是这样，姐夫有两套房，100万存款，未来的岳母就出面了，要姑爷拿出一套房子50万给自己儿子，理由是什么呀？因为他是你小舅哥，你这姐夫就该帮他，这是典型的人情逻辑。但有朝一日小舅哥王小二有钱了，那你要让他感恩回馈，他同样会理直气壮，我的钱凭什么给你？法律哪条哪款规定小舅哥必须帮姐夫啊？这就是典型的产权逻辑。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意无意游走在这两种逻辑之间，自己是弱者就用人情逻辑，你是大哥，你不帮我谁帮我？那自己当了强者就用产权逻辑，钱是我的，我凭什么帮你？这样折腾几十年呢，就催生那种可怕的社会习气，既嫌贫又仇富，看谁都不顺眼。那最后的结局不是相爱相杀，就是互仇互害。实际上我们应该理性地去区分亲情、友情和契约精神，明确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和交往规则。一类是纯身份的血缘亲情关系，一旦到了极难危难时刻，应当患难相扶，同舟共济，这是基于特定身份而产生的道德义务。有能力的大哥大姐夫比其他弟妹确实应该尽到更多更大的义务，这是身份先父带来的身份义务，不仅可以激活亲情，还能为家庭开辟更好的前景。 但亲兄弟明算账涉及的另一类逻辑和余情。如果兄弟之间财产独立，要携手合作共同创业，那么身份法的兄弟关系它就转换成了另外一层关系，生意伙伴关系。为了防范双标，防止两种身份的混同，必须对财产进行明确约定，防范经济行为危及亲情。换句话说，两种语境反映的是不同的法权关系，也应当适用不同的交往法则。亲兄弟是一种身份关系，对吧？明算账是一种纯契约关系，各走各道，两码事，一码归一码，不能搅缠。否则身份和产权混同，不仅事业无成，还会危及亲情。晚清名目王辉祖啊，在家训当中谈到借钱的一个规则，他认为如果你借钱要还不赖账，最好开口向朋友借钱，不要向弟兄姐妹借钱。为什么？因为朋友之间有通财之意，可以互通有无，这是一种友谊，也是一种道义。所以你写张欠条，发个短信，就可以微信转账收款。因为朋友之间利益就是利益，情义是情义，你不能拿情义覆盖利益，损人利己。这是人际交往规则，也是一种利益互动，既是一种契约精神，也是一种信任互惠。丑话说前，谁也不吃哑巴亏，谁也不会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而获利。但是到了兄弟姐妹之间，问题就复杂多了。借吧怕你还不起，不借吧伤的不是感情是亲情，要让你写个借条，当姐的开不了口，姐夫出面开口，王小可能就甩门而去，然后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为了避开这种人伦亲情中的利益纠缠，能避开就尽量避开，实在避不开就得把话说明，最好白纸黑字写下来。这就是亲兄弟明算账产生的动力基础，也是亲友创业的合作前提。北京前门大栅栏有一家中华老字号六必居酱面，近600多年来呀，产品质量过硬，服务周到细致，但更重要的是六必居内部有一个管理诀窍，让他走到了今天。什么诀窍啊？不用三爷，姑爷、舅爷、少爷，一律不得在本店任职。
0: 与家人朋友相处讲求的是情和义，生意经营讲求的是规则有序。如果将朋友的相处之道用于生意之中，不仅有可能导致生意失败，还有可能会危及亲情，伤人伤己。那么亲兄弟明算账作为一种先进的契约精神和经营理念，它在生产经营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亲兄弟之间究竟该以情相待还是以礼相待？中华法宴，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亲兄弟明算账。
2: 刚才讲了，亲兄弟是自然法上的身份赋予，明算账是契约法上的利益联合和风险共担。王大山、王小二是亲兄弟，按照合同法原理啊，两兄弟一旦联手成立企业，就必须遵循双方的共同约定。企业是企业，兄弟是兄弟。王大山不能以大哥的身份擅自帮小弟做主，王小二也不能因为法人是老大，想怎样就怎样，今天旷工，明天借支，后天赶走总经理。这是契约精神，也是经营法则。从这个角度看来，亲兄弟明算账反映的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契约精神和经营理念。即便在发达的21世纪， 都还有独到的制度功能。第一大功能，实现身份和财产的有效分离。马克思韦伯有个论断，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过程就是两个分离：商业从家庭分离，生产者和生计来源分离。齐格蒙特·鲍曼呢对此深表认同，他认为啊，第一个分离让盈利行为摆脱了道德感情的约束，那第二个分离使个体行为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也就是说，王大山、王小二按照出资比例享有企业盈利的分配权，这种分配的基础是股东，不是兄弟，是出资额度，不是兄弟情谊。那这样一来呀，按照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两个分离就具有了更高的制度价值，稳定的契约关系就会取代变幻莫测的道德情感关系，最终从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家业分离也是中国近代家族企业形成的前提和标志。四川自贡早期盐业四大家族之首的王家，家道中落以后啊，王乃云兄弟三人为光大祖业，在道光十八年呢协商分产分居，实现财产和身份的双向剥离。除了提留家族公项，就是次产，即是祖先和为父公以外呀，其他的产业全部按照股份进行分配。和一般家族的实体化、均等化的分家析产不同，王乃云家族经历了两个最重大的变革：一是实现了家族共有财产的股份化改造，独立进行股份内部配置，实现身份托育，剥离了亲缘关系对商业行为的身份性干预，杜绝了一会儿大老婆查账、小老婆要钱、小舅哥要当副总经理等传统弊端；二是实现了股份的商业化、资本化。无论是大爷还是少爷，无论是婶婶还是小姨，只要你转让了股份，就不能再拿辈分压人，更不能打亲情牌要求分红提成。由此对立超越了传统家庭道德和感情的单向考量，对外就打造了开放型经济共同体，最终啊缔造了自贡盐业19世纪的辉煌与荣光。第二大功能，实现利益关系的清晰定量。亲兄弟明算账法院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落实产权经济学的基本内核。只有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核算透明，才能解锁交易成本、降低费用、减少摩擦、约束偷懒、作弊、疏忽等搭便车行为，还能够有效激励，形成稳定预期，更能够缓解经济纠纷，润滑相互关系，培育有效信任，并进行长期合作，从根本上破解能共苦不能同甘的中国式困境。中国式兄弟啊，无论是亲兄弟还是结拜兄弟，或者是上下铺兄弟，最早都选择合伙方式经营，说了起来是合伙，但没有一张书面合同，都是酒桌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后来王小二出钱垫本，李小三出力跑腿，张小六出面管理，看起来分工明确，但各自的份额、股权和贡献很难进行均等量化。一旦有了不如意，最先撂担子的可能就是不出钱的李小三、张小六，反正没什么实质性损失，无所谓，亏了我不管，赢了你的分我一杯羹。但出钱的王小二就不干了，说好是合伙，凭什么我一个人兜一个人扛呢？ 于是明明是作案的，非要开假账，虚列开支，说是亏了，要其他两兄弟赔钱，还不惜以对簿公堂。那如此一来，最早的友谊道义最终被利益打败，合伙就只能散伙，兄弟也就此散场。
0: 亲兄弟明算账，不仅体现了身份和财产的有效分离，让盈利行为摆脱道德和感情的约束，个体行为摆脱了家庭的束缚，而且实现利益关系的清晰定量，从根本上破解能共苦不能同甘的困境。那么亲兄弟明算账在我们当下有着怎样的现实价值？当合伙经营遭遇风险的时候，这句法谚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中华法谚，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亲兄弟明算账。
2: 第三大功能，实现利益风险的合理分配。按照两个分离的理论和逻辑，亲兄弟明算账法谚呢，既实现了兄弟间资产的公平分配，实现了经营的自主管理，实现了风险的自我承担。鲍曼认为呀，商业之所以能够从家庭亲缘关系当中分离出来呀，那本身就是出于一种合理化的秩序追求。它可以防范经济上不合理行为，防范道德责任、亲疏关系以及其他因直接交往所谓的形式对这种商事企业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比如刚刚讲到的合伙，有利可图，兄弟们一拥而上，主张合伙人权利。一旦无钱可赚，亏本奢财，谁也不想拿出自己应该拿出的那一份。如此合伙呀，集体沉默，假装糊涂，表面信任，心存疑虑，自然就成为常态。特别是口头合伙，王小二拿着兄弟们的钱实际经营，如果话不清，理不爽，产权混乱，账目自然也就不干净。后来就成了王小二的个体店、独门店，亏了算合伙，谁都跑不掉；赢了对不起，利润免谈。所有投资算我借兄弟们的钱周转，是借贷，不是合伙。大不了我归还本金，加银行同清利息。古人说啊，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如果没有产权和契约的双重约束，再牢固的友情，也经不住利益的侵蚀。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斯密尔瑟特别赞同贝尔肖的一个观点，认为社会结构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其中啊，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结构最大最明显的缺陷就在于它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说直白一点，王小二辛辛苦苦开个公司，爹妈要插手，兄弟姐妹要股份，要管理权，七大姑八大姨要塞人进来当副总，侄儿侄女伸手要分红。这样一来呀，再好的公司也会被逮骗，不是出轨，就是翻车。按照斯密尔瑟的观点，西方十九世纪开始就不断淡化、弱化家庭对企业的影响，最终实现家和业的分离。这种分离激活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父母兄弟姐妹、族长姑爹、大姨父，甚至夫人小姨子、小舅哥再也不能够控制干预公司经营，最终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个结论对不对？肯定对。和刚才我们讲到的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包括鲍曼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但是这些结论呢，只能针对西方，它也可能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但在中国直到今天为止啊， 家庭都还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元和内部自我管理单元，所以绝大多数亲缘关系或者你是亲缘关系而成立的企业啊，目前还是只能遵循亲兄弟明算账的制度逻辑。不可否认，亲兄弟明算账这种中国经验和现代社会和民法典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经营模式高度吻合。在今天的儒家文化圈当中，大陆、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众多的家族企业不仅立足本土，还打开了国际市场，都有力证明了亲兄弟明算账法验表达的价值立场和制度反馈在21世纪仍然具有其独立地位和借鉴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亲兄弟明算账法验当中仍然隐含了大量的身份强制和道德逻辑。特定的身份差别和权力配置始终都是一种隐患，不断侵蚀契约精神的基石。只有在明晰产权、信守契约两大前提下，才能有效破除身份依赖和道德强制，打造出合于市场经济需求的现代企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我试着。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所有劳动者共同的节日，从田野里辛勤耕耘的农民朋友到建筑工地挥洒汗水的产业工人，无数的劳动者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用坚守这种特殊的方式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健康到家推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致

0: 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让我们向所有劳动者致敬，送上一份健康大礼。今天呢，为您播出吃喝别凑合，营养不掉队。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葱耳明目化桑葚的下篇。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五一假期，小沈早早的安排好时间，陪着男朋友回村里帮爸妈干农活。虽说啊，现在做农业很多都是机械化了，但地里的活还是得算着日子抢农时。小沈男友一家人即使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也心疼小沈，不让没干过农活的小沈去地里帮忙。坐不住的小沈啊，就开始变着花样给男友全家做饭做菜，有荤有素，有汤有饭，男友家人开心得不得了，都说这饭菜不仅味道好，关键吃了还挺饱，干活更有劲儿。健康到家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本期节目邀请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教授、北京市营养学会秘书长张兆峰和您来聊一聊，吃喝别凑合，营养不掉队，赶紧来听吧。
2: 张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哎，您好，张教授，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大家特别喜欢您，我也知道您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家，特别是您小时候农忙的时候，一般会吃些什么呢？
3: 其实以前我们小时候的农忙的时候，跟很多的农村孩子都差不多吧，因为以前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所以我一直记得我小时候一顿饭得吃3碗米饭，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油可吃，很多菜也没有，所以基本都是米饭为主。而且那时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一顿饭一天可能要吃下去1斤的米饭，因为一斤的米，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是1个月28斤米的，平均到一天就是1斤米，还要加一些红薯啊去充饥，不然的话很容易就饿了。基本上我们基本以主食是我们的一天三餐当中最主要的，所以主食消耗非常多。所以我深刻的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也好，像我们现在家里头，说实话也没有那些农活，现在都多好了嘛，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所以小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主食吃的很多，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太胖。
2: 就是3碗白米饭，我就觉得真的小时候都差不多。就我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当中，人们去地里干活什么的就带馒头，因为它好拿嘛。就是南方吃米，北方吃面，然后就带那种圆的铁壶的水，最多再带点什么有鸡蛋的就不错，然后再带点咸菜，可能就没别的了。那您看南北方，咱们虽然是吃米和吃面的一个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吃主食。就从营养学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就干体力活这样的饭菜，虽然说当时没条件，就是但这么吃会是有哪些问题呢？存在哪些就是健康隐患，或者说？
3: 其实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其他东西可吃，在以前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那样去吃是一种选择，因为你没有过多的热量，包括过多的这种油脂和蛋白可以吃嘛，所以那个时候吃我就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一天所需要消耗的那么多能量，出那么多汗，特别是在南方的话，因为我是南方人，在南方又那么热嘛，所以会出很多的汗，会丢失非常多的盐，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瘦瘦的，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家长也好，我爸爸妈妈还爷爷奶奶其实都很瘦，但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就是慢性疾病。但是由于这样吃的话，其实也有别的问题，特别是我自己家里头也好，其实癌症的患者比较多，所以长期吃这种白米饭也好，由于我们的吃的主食的膳食纤维比较少，所以它对胃肠道功能其实并不是很好。同时如果喝水不够的话，也出汗很多，水分是不足的，所以整个来说这种我们肠道的蠕动能力啊是比较弱。所以在我们家里头 这种肠癌的患者。

0: 就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比较痛心的一点。
1: 哦，就是其实没有蔬菜这些高纤维的东西，膳食纤维的东西不是很多，所以呢，对
0: 对。
1: 肠道不是特别的好，对吧？我为什么这么问你呢？就是现在，据我们了解啊，上节目之前也问了一些听众网友，就大家现在条件是好了，但他们就觉得，好像农活这几天特别忙，有些时候人累到一定的劲头上，可能也就不想吃什么了，就吃点管饱的东西。所以呢，就以前咱没办法，现在日子好了，就不光是吃那个大米白面，还应该吃别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其实现在条件好了之后呢，我们在农村地区也好，其实不愁以前，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农村也好，吃的这个问题还是蛮多的，营养问题还是非常的多，不是说我们吃饱就行，可能吃好，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1: 对，那现在日子好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以前没有东西，咱们吃的少，可能会带来那些问题。那现在吃不对的，依旧会带来一些问题，或者不重视，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那咱们先说农忙吧，毕竟现在很多的地方呢都是农忙的时候，您建议大家怎么吃，吃点啥好呢？
0: 其实现在正在农忙，也是五一劳动节，我觉得我们在农村地区也好，农民其实他的这种健康问题一样是非常的多。而且我们虽然说农村也好，农忙时期其实我们现在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吃的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的整个的营养问题跟城市的这个营养问题是越来越接近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不管是在农忙还是平时也好，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平时要健康的吃，科学的吃，特别是要我们注意我们的平时一天三餐的饮食的结构，我们要吃的更杂一些，不要吃的太单一，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营养。所以的话，我们是不只有从不同的食物当中获得不同的营养，才能是让我们身体得到满足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要平衡膳食结构，食物多样化。我们一天至少要吃上12种以上的食物，如果是一星期的话，不少于25种食物。这样的话才能可以满足我们不同的食物的来源，又有主食，又有肉，还有又有蛋白，又有脂肪，还有维生素、矿物质，这都不缺。同时的话，还是要注意，我们现在就是在农忙的时期，我们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主食应该吃的更杂一些，要注重吃五谷杂粮，像我们可以吃大米或者小麦，当然一定不要忘记还有别的，像玉米啊，甚至高粱呀，还有燕麦、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千万不要忽视。因为
1: 张教授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之前有听众和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家里种这些东西，但他们很少吃，我觉得这就有点太亏了。
0: 对，可能很多时候都把这些好的都给可能养着自己养的猪啊牛啊，或者就给养猪给猪吃了，自己就吃了斤白米面了。
1: 对，嗯，那一日三餐的结构您也说到了，而且呢说了12种食物、25种食物，那咱们再给大家，我不知道算不算给您出难题啊，就是南北方的这个既然说到一日三餐嘛，咱们就从这个早中晚三餐给大家一些相对来说可参考的一些膳食好不好？比如说咱们先早餐，就五一我要干农活，可能相对来说起得比较早。
0: 对，吃早餐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早餐，特别是我们中国式的早餐，其实都吃得比较简单，一般都是鸡蛋、牛奶或者包子或者面包，或者来碗，在南方来碗米粉，在北方来几个包子、馒头，可能饺子。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的话，我们的整个饮食还是比较单一的。早餐对于一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农忙，在农村可能吃完之后还得去干活，所以早餐的质量决定了一天的这个状态，还有其实一天你的精力。那么对于早餐来说，应该达到我们一天总能量的1/3。所以1/3怎么去做到呢？建议大家，其实早餐呢，其实我们要吃主食，还有呢，主食非常重要，因为主食是可以提供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提供我们的能量的。但是我们主食也好，大家一定要去记住，要吃的不能纯粹就吃白米面或者就是白馒头。所以这的话，还建议大家还是早餐的话，一定要多吃一些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小米啊、这个玉米啊、高粱，还有这个燕麦等等这些杂粮要吃下去。这是第一个，主食吃的不能吃的过于精细。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吃一定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话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物质，一个营养素。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我们身体的整个的机能其实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建议大家早上的话，要不少于20克的蛋白质。像我们可以吃上一个鸡蛋，

0: 以带牛奶，然后也可以吃点牛肉、鸡肉或者鱼，那么这些蛋白质的，同时可以吃点豆制品，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吃的，更多的丰富的蛋白质，不少于20克。另外呢，很多人可能早上会忽略吃蔬菜，还有水果。其实蔬菜水果也非常重要，它可以提供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植物营养素，让我们一天都有精神。如果没有这些维生素、矿物质，即使我们吃了很多的能量，它也很难去消耗，很难去供能。一天可能吃完之后，它可能只是变成脂肪，而没有真正变成我们所需要的能量。那么另外早餐的话，还建议大家可以喝一袋奶，或者喝上豆浆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可以才能满足我们一天早晨的最重要的这一餐的需要，让我们一天都精力满满，更好的干农活也好，更好的工作。
1: 哎，您说到，如果说早餐我凑合吃，或者说我根本就没吃够，甚至是没吃，那你全天其实这个能量是不足的，就整个人是没精神的，是吗？
0: 啊，对对，这个是肯定是会容易导致这个能量不足，然后导致一天没有精神，甚至其实很多的研究也发现，现在的农村的肥胖的人群越来越多，也会导致肥胖。如果对一个学生来说，甚至导致他学生的上课没有精力，他的学习成绩会下降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而
1: 好
0: 且
1: 的，
0: 也可能导致胆结石的发生。
1: 对，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南北方不同，但是呢，主食一定要杂一些啊，各种粗粮，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红薯啊、南瓜呢，也可以加进去。另外呢，就是要有鸡蛋和牛奶，还有就是蔬菜和水果。就大家不要觉得我中午吃和晚上吃，我以前也认为我们一天吃够就可以了，但后来呢，也有像张教授，包括其他的营养学家告诉我们，一日三餐那个结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即使我们早餐没有时间，像中午和晚上我们做两个菜，那个黄瓜、西红柿，对吧？也是可以的，当做这个蔬菜和水果。此外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再抓把什么干果啦什么的，这可能就是一餐就是比较合格的早餐了，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午餐呢？有的人这个干农活的时候会从家里带，有的时候家里会给人给送过去。就是午餐，您建议吃点什么？
0: 其实我们一天一日三餐也好，基本上它的原则是一样的，不管是你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就是。中餐其实应该跟早餐吃的是类似的，因为我们一天也好，中餐也很重要。同时，中餐的话是我们一天当中40%左右的一个能量，所以同样是离不开我们的蛋白质，一定不能少有蛋白质，因为还有我们说的主食。那么我中餐的话，就是它的种类，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把肉要吃好，因为午餐它是一天当中可能是在中午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同样是到下午可以更好的有精力的。另外呢，粗杂粮还是要吃的杂。中餐可以不用吃太多的水果，但是也不用喝太多的奶。但是中餐可以把我们说的蔬菜，还有我们说的就是肉类，还有主食这些吃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中餐和早餐比起来，就是肉要吃够，同时这个蔬菜要更吃得多一点，对吧？主食同样，但就是杂。我就发现张教授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我就说每次我们总有很多新的听众网友加进来，我觉得您这个提示特别的重要，就是杂一定要吃得杂。就我们现在吃得太不杂了，对吧？主食就是不论城市还是农村这方面。
0: 对，因为这个是从全球来说，不仅是农村跟城市，在全球范围之内，包括我们中国，其实都是现在吃的过于精细了，而且这样的吃的过于精细，吃的不杂啊，就是导致我们疾病死亡或者心血管疾病发生和死亡的，这是排非常非常前的，甚至排第二位的危险因素。
1: 这都是有科学研究的，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再说说晚餐。就如果让我想起来，就是很多农民朋友都是忙活一天了，晚饭那顿呢，相对来说吃得更丰盛，然后会喝酒，甚至可能会吃的时间特别特别的晚。就这样做，您有什么建议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要去知道，其实我们一天忙了一天，然后到晚上来好好的吃一顿，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哈。对于我们恢复一天的这个由于农活劳作这种精力也好、体力也好，非常重要。所以在晚餐这顿至关重要，不然的话，有可能由于你吃错了，会导致于你身体又需要。如果你吃错了这些食物的话，更容易导致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到晚上的话， 就是我们还是要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如果你吃的过油腻的这些食物的，它会对身体的负担会更重。就相当于同样的食物放在晚上吃，比放在早上吃，它所需要花费身体的这种这个负担是更重的，甚至会导致很像肥胖、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不能吃的过于油腻。那么建议大家更好的恢复，可以吃一些主食，喝一些粗杂粮的粥或者米饭，同时高蛋白一些，多吃蔬菜水果，然后这样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过于油腻，同时要更好的去吸收，同时我们这样的晚餐对人体的负担才不会那么重。另外呢，还要记住就是在睡觉之前，尽可能的不要就是3小时内不要去吃，因为不然你在吃完之后去睡觉，会导致你吃进去的这些油脂也好，能量也好，都沉积在血管里头，会导致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这是想提醒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在吃完之后呢，还建议大家能够吃完还去运动，运动完甚至可以去散散步啊，这个打打拳呀、啊、等等这些，可以把晚上吃完的东西去消耗掉。因为早上吃完可以还会去工作，到晚上吃完之后，可能你不消耗都堆积在体内，变成负担了，可能会。
2: 听了专家一日三餐的营养建议，我们不妨立即行动起来，听话照做，让每一餐更营养、更健康。除此之外，关于饮食方面，张教授还有哪些抗饿解馋的小妙招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 张教授，我就觉得，就从我自身来讲，包括我们身边人所观察到的情况，道理有的人就根本不知道，对吧？所以咱们需要给他做一个科普。但有的就是道理我知道，比如说我就哎呀，忙活一天了，我就想吃点好的，什么烤串啊，什么这些烧烤类的啊，烤肉，我就会觉得特别的解乏也香。然后呢，喝点酒，或者是我就不想动了。就是道理都懂，可我就是饿呀！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吗？
0: 其实对于营养来说，我们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让大家限制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真的想吃的时候，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但是你不能把，首先不能把这种习惯呢作为一个常态化的一
1: 对。
0: 种生活，对吧？你不然的话，你明明知道它是不好的，还要这么做，那么可能最终就是疾病一定会找上来，所以的话肯定可以吃，但是就是包括说你可以吃，甚至晚上吃点串，这都没问题。但是吃串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因为吃串它毕竟是油比较多，而且它经过高温的这种熏和甚至烤这种过程，所以建议大家在吃串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多吃蔬菜，甚至可以吃一些水果，可以减少吃串所带来的身体的负担。不然的话，我们只是摄入了能量，摄入了这种高脂肪，没有维生素矿物质，那就是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在吃的时候也是可以有讲究的。所以我想建议大家是我们不是不让大家吃，而是选择科学的吃，是对身体是有益的。
1: 对，偶尔吃一吃是可以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就是我们要得到呢，也要做一些这个选择。就我喜欢这些高盐的、高油的一些食物，对吧？但是呢，我也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这样的话呢，会对我们的身体呢负担更小，而且呢，这只是一个偶尔，我们不能天天吃，不能拿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呢，就当做我日常的，就我忙了或者心情不好的或者特别高兴的时候呢，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特别喜欢那种做法。否则这个也不让吃，那个也不让吃，否则我们就觉得我们生活特别无望。那张教授，您在节目当中呢，也不止提到了脂肪摄入过多对健康的影响，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肥胖。我也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请您跟大家说过啊，就说这个肥胖它其实不仅仅是肉吃多了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一些生活习惯，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哪些是不知不觉的就让我们的这个脂肪摄入给增加了呢？
0: 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肉类确实是越吃越多，它会导致动物脂肪的含量摄入会越来越多。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在农村的这个油的摄入量，它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了城市的，因为可能以前农村这个营养状况更不好，经济条件越不好，所以现在农村的油脂摄入量是更多。因为我查了一个数据，就是过去30年，我们中国的油脂的消费量是大幅的增加的。 那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的植物油。

0: 25到30克的油的，这是我们的烹调用油。其实不仅是我们的烹调用油，还有我们平时会吃很多的，像我们说吃的这个在农村可能传统的做法，很多的食物都会去油炸。那油炸像油条呀、油饼啊这种，其实里面都会有很多的油。那么这个可能不仅是炒菜会有，那么这个油也是在无形当中就会收进去了。还有呢，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我们现在的糕点、面点，这些其实也被吃得越来越多，这些会导致我们的油脂在无形当中是吃得过量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更多的一些我们的调味品，很多调味品当中可能也有些脂肪，很多调味品当中可能也有些脂肪，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急剧的增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对，我在这儿也记录呢，您所说的数据啊，1990年我国居民的用油呢是5.74克，对吧？
0: 对。
1: 然后2019年呢，就到了25.84克。
0: 这个是只是植物的油，
1: 对，
0: 不是公斤，这是5.74公斤一年
1: 啊，公斤啊，
0: 对。
1: 对，这还是只是植物油，不算肉里边的那些油。我们就想想这个增加了多少。而且我也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就是好多农村现在依旧那个锅它是比较大的，
0: 对吧，
1: 你放一点油呢根本就看不见。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要减油，就是一个是我们在用油量上去减，另外我觉得在做菜的方法上，对吧，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整个传统的这个中国的食物嘛，美食特别多，但是很多的美食都是经过了大火快炒出来的，把油我们会加热的，会烧红，会烧的冒烟，再去炒，再去烹调。其实这个对我们的整个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对油的这种营养价值是有破坏的。因为植物油特别是，虽然我们吃的越来越多，但是里面的有非常好的对人体重要的一些营养成分，但是如果温度过高，不导致这些油脂被氧化被破坏，反过来会对身体来说是一个健康的隐患。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油的烹调方式一定注意，不能火过大，一定是可以做到，就是不要大火快炒，尽可能做到低温烹调会比较好。
1: 就各种各样的做菜方法吧，比如绿叶菜呢，尽可能用更简单的方法做，其他呢也不是不能吃，对吧，就是注意这个搭配就可以了。那张教授，就是现在真的就是蔬菜和水果是特别特别的多，就油您给我们讲的特别的详细了，主食我们也说过了，蔬菜和水果也给我们简单的提一提吧，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怎样的一种摄入情况啊？如果摄入不足会带来那些健康隐患，您建议大家怎么吃蔬菜和水果？
0: 这个虽然我们说现在经常性别好蔬菜水果我们也不缺，对吧，但是我想真的想提这一点，蔬菜水果它真的是一个健康饮食的一个重灾区。因为
1: 这词儿用的重灾区，
0: 对，重灾区，因为我们中国现在人均的蔬菜的摄入量只有269克每天，那么这个跟2002年相比，是我们的总的蔬菜的摄入量是下降的，那么在农村居民减少的更多。那么水果呢可能只有人均不到40克，这个离我们的实际的营养的推荐摄入量只有它的1/10左右，所以它是低于我们的，远远低于我们的推荐摄入量的。而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我们不良饮食习惯里面，不良饮食习惯它如果你吃不好会导致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甚至死亡，而水果吃的不够是在所有的不良饮食习惯里面排第3的。
1: 而
0: 实际上我们只吃到了推荐量的200到300克的1/10，就是20到30克。因为蔬菜水果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植物营养素，包括抗氧化的，还有抗炎的，甚至提高免疫力的，解毒的这营养素，所以它是远远不足的。虽然我们现在经常就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现在隐性饥饿的人群越来越多，所以
1: 隐性饥饿
0: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吃的不够，叫做隐性饥饿，并不是我们能量

0: 你太早了。
1: 哦，明白
0: 所以
1: 明
0: 恰
1: 白。
0: 恰是这些隐性饥饿，现在发现是导致我们疾病发生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1: 我就觉得这还是人们的一个认知的不足。就比如说您刚才列举的一些数据，比以前还反而还降低了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其实就是日子好了，人们觉得肉好，对吧？肉它有些时候做出来那个味道可能会更香，所以你吃的这个你那个就少吃。反而是自家，特别是有一些农村朋友，其实有特别好的条件，家里边就种这些果蔬，但反而不吃了，或者吃的少了，对吧？
0: 特别是在男性居民，可能这个水果也好，很多人干脆就不吃，他就不习惯吃，不喜好，就不愿吃，不喜欢吃，不习惯吃，这样的人非常多见。包括今天上午，我还真的是听到一个老人就说：“我从来不吃水果。”
1: 对，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在他们家确实是，男性就认为我又不饿，我吃水果干嘛？对吧？这个真的不好。那我们一天要吃够多少蔬菜和水果，会更加的健康呢？
0: 蔬菜来说，我们其实建议大家每天不少于500克，也就1斤。如果是一个老人的话，因为他的咀嚼能力可能比较弱，建议大家就是300到500克这个量，不要低于这个量。水果建议人均每天200到300克这个量，但尽可能我们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尽可能吃颜色越深的蔬菜水果比较好。深色的蔬菜水果占我们的整个的一半以上。
1: 好的，这是水果，包括肉类，还有主食，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在节目当中呢，张教授给大家做了特别多的一个介绍。张教授在节目当中，小南他就想问一下，他说：“请教专家啊，我听说那个水果越甜，反而是糖分摄入的越足，反而是那个酸甜口的更健康，算作是抗炎的水果吗？”
0: 对的，就是水果，就是不要过甜。我刚才提到了，我们水果虽然摄入不足，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水果摄入的过量的，因为这也有一部分人会如此。因为水果，特别是越甜的水果，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果糖，那果糖摄入过高也容易导致非常多的健康隐患，像肥胖呀、尿酸增高呀，还有脂肪肝、糖尿病，甚至包括肿瘤的发生。都是由于可能跟这些果糖摄入过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吃的这种水果越甜的话，如果吃的过量又过甜，会导致果糖摄入过高。所以建议大家，我们水果其实它有一个上限，200到300克，不建议吃的不足，也不宜太少，也不能过多，所以它是有一个推荐摄入量的范围的。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尽可能要选择那种像酸甜口的，或者就是不同颜色的，可以吃这种，紫色的呀，还有像蓝莓、草莓、樱桃这些浆果类的这些水果，可能它们的健康价值对身体的健康是更加有好处的，还是起到抗炎、抗氧化的重要的作用。
1: 哎，在节目当中呢，小仙也问到，他说现在这个樱桃确实特别的多，有车厘子和本地的樱桃也下来了，说那个车厘子的颜色更加的深红，然后本地的樱桃呢就浅浅的，有的还是黄色的，口感呢更酸甜，我其实更喜欢吃，那相对来说是不是这样的水果会更好一些呢？
0: 对，因为樱桃里面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它不仅是有这种紫色的是花青素，但是樱桃本身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其实这些不管是你是这个偏黄点或者偏红点，还是这个紫色的，其实都可以。但尽可能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多吃紫色的，因为里面的非常抗氧化的物质会更多。
1: 好的，第二朋友他就想问一下，说他说家里养的奶山羊产的那个奶，需要消毒吗？另外就问一下，这个羊奶和牛奶的营养价值差别大不大？
0: 好的，这个如果是自己家里养的奶羊，那个羊奶，不管是绵羊还是山羊，其实，在饮用的时候都应该消毒，因为这个的话，如果不消毒，其实有很多的健康隐患。因为本身这些羊也好，其实它是在地上嘛，所以它很可能由于这种不像我们人一样的注重卫生，所以它很多的这个微生物可能会超标。第二个的话，可能这个羊也好，它要产奶，产奶的话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挤的时候，可
1: 对，
0: 能会有这种会有一些感染，感染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细菌也好进到奶里头。其实 提醒大家还是要消毒的，不然我们尽可能会有更多的健康隐患。
1: 哎，那我想替他问一下，因为比如说牛奶或者羊奶自个儿家消毒，可能最多用的，我觉得就是用煮沸的方法，就这样的
0: 对，
1: 方法会不会造成那个营养的丢失啊？
0: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它加热的过度，因为细菌一般在60多度的时候，细菌基本上就死亡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加热到沸腾，也没有必要。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把它这个加热到100度以上，甚至还煮沸，这个蛋白质确实会结块，它消化吸收可能一定会有问题，而且很多营养物质会被丢失。所以这个是想提醒大家的。
1: 对，因为我
0: 那
1: 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网友家里边是有牛或者是有羊的，我觉得这个确实，喝起来更方便。有的老人他就觉得自个儿家的好，如果我们做好消毒呢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一定不要煮得太开，对吧？这个您刚才
0: 对
1: 说
0: 对，
1: 了是会破坏营养结构的。那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牛奶和羊奶的营养价值差别大不大？
0: 其实从整体来说，这两者之间的营养价值是差别不大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去细分一下牛奶跟羊奶，它其实它的还是有细微的区别。就像羊奶里面的蛋白结构跟牛奶是不一样的，羊奶的酪蛋白比牛奶会更低，乳清蛋白会更高，所以它更接近于人奶，它的蛋白的颗粒比较小，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另外，羊奶里面的这种像过敏的一些过敏蛋白，我们的异体蛋白含量也相对来会少一点，所以如果对牛奶过敏的人，或者对体质比较弱的人，可以建议选择喝羊奶。另外呢，羊奶里面的脂肪的颗粒比牛奶会更小一点，所以也更容易吸收。所以，如果是有消化能力这种比较弱的人，对牛奶又不耐受，会喝牛奶会拉肚子，可以选择喝羊奶。但是整体来说，它们的营养价值不会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大。
1: 哦，哎，其实亚洲人、中国人呢，是一个乳糖不耐受的一个大群体，对吧？我就觉得很多
0: 对，
1: 人喝牛奶不行，确实这个过程呢也挺煎熬的。那真的可以试试羊奶。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以前普及的也不太够啊，大家
0: 但
1: 千
0: 是
1: 万。
0: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羊奶里头也有乳糖，
1: 哦。
0: 所以它一方面是由于乳糖不耐受所导致的，但是也还有就是它可能过敏的蛋白不一样，因为你可能对牛奶过敏，但是对羊奶不一定就过敏，所以可以换着来
1: 可以
0: 喝，
1: 试一
0: 可以
1: 试，
0: 的，对。
1: 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看文章说早餐吃一个灌饼呢，大概有500大卡的热量，想问一下张教授，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那如果我要吃一个水煮蛋、2片面包和1盒牛奶，又有多少大卡呢？
0: 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卡或者千卡的这个概念，其实它只是我们在衡量我们一天所摄入的食物它所产生的热量的一个单位。那么我们一天一个人所需要的能量应该是1800到2100的这个千卡或者大卡的一个量。那么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轻体力活动。如果是你是有农活有很重要的一些，或者就会经常出汗的这工作，重体力劳动或者重体力劳动，它可能的它整个的这种能量的需要量是更多，因为人他活着一定离不开热量，离不开能量，所以我们要从不同食物当中去获得不同的能量。那所以的话，像灌饼，一个灌饼它有大概500到600千卡或者大卡的热量，就是这么来，它可以提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量，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能量单位。那么我们如果说摄入过多的话，能量超标了，其实就导致我们很多的疾病的发生，像三高、肥胖。所以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水煮蛋、2片面包、1盒牛奶，它的热量大概是400大卡左右。一个鸡蛋是70大卡，1盒牛奶是150大卡，2片面包可以达到200大卡的一个量，所以加起来是400大卡也或者400千卡的一个量。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很多人的早餐就是这么多，所以我们一个人其实也刚才提到了，早餐应该达到我们一天热量的1/3，所以如果是1800的话，应该达到600千卡的热量。所以如果只是吃鸡蛋、牛奶或者2片面包，离我们的这个量还是不够的。
1: 哦，对，那应该再加点什么坚果啊、水果什么的。但是我就在想，你如果说让我再搭配那些东西的话，比如说你那个坚果啊、水果，我吃一个鸡蛋，1包奶、2片面包，我可能吃饱了。但如果让我吃一个鸡蛋灌饼，就是灌饼类的，我可能就吃不饱。 如果在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

0: 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2: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再过几天就要立夏了，每年初夏的枝头桑葚褪去青嫩，化作紫黑饱满的模样，果肉软糯，汁水酸甜，既是解馋的时令鲜果，也是中医里的药用好物。从食疗本草到现代餐桌，桑葚这颗小小的果实承载着药食同源最温润的智慧，它既能化作一杯酸甜的饮品，也能融入一波滋补的羹粥，以食物的形态行滋养之效。那么桑葚究竟承载着哪些具体的食疗价值？我们如何用桑葚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葱耳明目化桑葚的下篇。
3: 时令桑葚是一个很好的食材，也是一种水果。那为什么夏天我们选择桑葚作为一种食材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中医认为夏天对应人体的心，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四大方面的功能说明了心在人体当中非常重要。中医认为心是什么？心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五脏皆摇，就是心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那一定是对身体损伤最大，所以它为君主之官。那夏天人们因为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这汗在中医看来它叫什么？汗为心之也。白天出汗过多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过多叫盗汗，阴虚。总之这汗不能出的太多。说我们有五六个人在一个屋里，别人都没出汗呢，我出汗大汗淋漓了，有人一吃饭别人都不出汗，他已经汗流浃背了，这些都叫过汗，就是出汗过多。而出汗过多损害了心阴了，心主汗，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法呢？要让他正常出汗以外的出汗要给他治疗。而中医认为这个桑葚既可以滋养心血，又有收涩固涩的作用。收涩固涩什么意思？让这汗出的少一些，所以夏天选择它，尤其是它到了五月初马上进入夏天的时候，它正好成熟了，所以多吃点桑葚可以固涩，这汗液不能出的太多，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它在归经当中第一归的经就是心经，第二个是肝，第三个是肾，所以说补肾的作用大家都很了解，但是它有养心血的作用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所以它有养心血又可以固涩收汗，在夏天选择它应该是一个食疗不错的原材料。那具体它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作用呢？第一个

滋补肝肾，缓解腰疼。现在很多人到一定年龄了，出现腰酸背疼，尤其经常加班或者说坐在电脑前办公的人们，一坐四个小时，姿势带不对，所以腰酸背疼比较多。所以这时候用这个桑葚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有益肾强腰，缓解你的腰疼。第二个，养肝明目，缓解视觉疲劳。现在很多人用眼过度，上班的地铁里，下班的公交车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上班的一族，下了班上班之前拿手机，有的是公事，有的是玩游戏，总之久视伤了肝血。所以对于这个季节新鲜的水果下来了，以桑葚为主，又有缓解眼肌的疲劳。现在干眼症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有养肝明目的作用。还有一个养心安神，缓解睡眠障碍。刚才咱们谈到医案中朱良春朱老治疗失眠用到了桑葚，对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可以辅助治疗，它有养心安神、交通心肾的作用。那食疗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最好的食疗，直接洗干净就可以吃了。这种直接食用保持了这个桑葚的新鲜营养成分，不容易破坏。但是一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得过多，中医养生讲究一个度的把握。对于胃肠不太好的，生吃水果怕引起胃疼的，可以做成什么桑葚粥，煮成粥，粥可以养胃，加上桑葚滋补肝肾，等于脾脏全补了，还可以养心而又不伤胃，所以可以做成桑葚粥，这是很好的方法。用桑葚跟精米熬成粥，这并不难，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很方便。还可以做成桑葚糕，刚才我说了乌发的可以选择桑葚跟黑芝麻、桃仁还有蜂蜜，做成膏方，每天早晨用一勺冲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食疗的方法每个人选择的内容不一样，其实结果都是取桑葚的滋补肝肾、养血补心的作用。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好，但是一定要避其不好，桑葚也一样。说到禁忌，桑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尽量不用，因为桑葚性味里边还是偏寒的，所以对于脾胃本来就虚寒，吃的凉的东西就胃疼的，那最好你还是别吃它。或者说你真是要想滋补肝肾又防止受寒，你煮成桑葚粥就避免脾胃受寒，又取其的滋补肝肾的作用。对于腹泻的人也是最好不吃，因为它有润肠通便、治便秘的作用，那大便稀的就不要吃了。还有阳气不足的，它偏寒了就会损伤阳气，所以阳虚的人、手脚冰凉的人、特别怕凉的人，尤其是胃怕凉的，最好不要吃了。还有一些人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它含糖分比较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就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糖尿病了，那你这个角度你只能说配合其他食物综合起来吃，但是单吃或者吃得过多都是不适宜的。总之
桑葚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辨证施膳，大夫要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使用合理的食疗方法，对人体是有益的。今天我们把桑葚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基本都讲到了。总结一下，民间圣果是桑葚，夏季佳品养心阴，补血滋阴又润燥，强身健体补肝肾，药食同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各位听友，云听互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田园新主张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让我们暂别城市的楼宇，去那无限可能的田野，在现代化的果园、五彩缤纷的花园、生机勃勃的农业合作社，了解最真实的三农产业。这个五一假期，不少人都奔赴北京、河南洛阳、山东菏泽等地踏青赏花，而每到这个时节，牡丹总能成为最吸睛的风景。它雍容华贵，流传千年，如今更是在科技的加持下焕发新生，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致富花。今天的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就一起走进牡丹的世界，探秘这朵国色天香背后的文化与产业密码。
1: 每年四五月份，北京、洛阳、菏泽等地区都会举办牡丹文化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各种牡丹品种，它们形态各异，色彩斑斓，呈现出一幅穿越古今的美丽画卷。尽管现在牡丹已经成为大众共享的花卉，但在古代它却是皇家和贵族的象征。据说一株名贵牡丹的价格甚至可以抵得上十户中产家庭一年的收入，甚至更多，这究竟是否真实呢？
2: 桃李花开人不亏，花时须是牡丹时。
3: 何人不爱牡丹花，斩断城中好无华。
4: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2: 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开场有点特别，跟以往不一样啊。每位都要说一句跟牡丹有关的诗。不过程先生，刚才您这句从字面是没听到牡丹呢。
4: 事实上这首诗呢是有着一个真实的历史传奇。话说在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带着这个杨贵妃在西安，就是古长安的兴庆宫承襄前去观赏牡丹，看着满园的牡丹盛开，就手下的人讲说，鲜花盛开怎么能没有新词呢？那么新词谁做呢？就当时到长安城去找这个诗圣李白。据说啊，李白喝得酩酊大醉
2: 哦，
4: 然后差人就把李白呢抬到这个皇帝跟前，那么这就演绎出来了，就是让李白作诗。李白说可以，那要杨贵妃给他献茶，高力士给他脱靴，然后这些条件满足了以后，李白就写了这三首清平调，把牡丹的自然的美以及杨贵妃的这种美联系起来，成为我们牡丹文化史上的一个盛举
2: 典故，
4: 流传至今，对牡丹在全国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 两位是研究牡丹的专家，也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有哪些欣赏牡丹的好地方。
4: 洛阳牡丹家天下，这是欧阳修时期就形成的一种文化的品牌，或者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它会永远的传下去。因为牡丹的适应性特别适合在黄河流域来生长分布，那么在黄河的上游就是以甘肃的临夏、临洮、定西、兰州甚至青海的西宁为中心的，这是一个黄河上游的牡丹欣赏区。这个地区的牡丹有它自身的特色，我们就叫西北牡丹品种群。事实上它的主要的种源就是紫丹牡丹，它最主要的生物学特性是它的抗逆性强，就是耐旱抗寒，适应性广。黄河的中游就是洛阳，下游就是菏泽。
2: 说到这些最、牡丹，对，
4: 说到这些最著名的，其实我北京的牡丹也是非常著名的
2: 哦。
4: 北京现在大大小小的牡丹公园星罗棋布，而且这不是今天才形成的，在明清时期就有许许多多的，可以说北京也是一个欣赏牡丹的圣地之一。
2: 那北京去哪儿呢？
4: 北京现在要去，比如说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牡丹园。另外像天坛公园，
5: 在我们国家，牡丹从南边的广东的韶关，一直到北边的黑龙江的哈尔滨， 都可以自然栽培和种植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
2: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牡丹，喜欢芍药，这个牡丹和芍药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看的就是一个花大，一个花小，一个花丰富一点，一个花单薄一点，是这样吗？
5: 那不全是这样
2: 啊。那您给我们展示一下来。
5: 你觉得哪一个是牡丹，哪一个是芍药？
2: 您这还真糊弄不了我，这俩都是芍药。
5: 哎，其实这个是牡丹。
2: 那个是牡丹？
5: 对，
2: 这个牡丹还有长那么单薄的？
4: 对，就是这个目前要怎么打的，我跟你说啊。
2: 您怎么来判断？
4: 我判断了，我不是这表面的判断，这是个综合性的判断。哦，首先第一个要肯定他们俩非常相似。
2: 是啊，
4: 他们是一家子里面的兄弟两个，花的形态是非常像的。嗯，仅仅从花上去区别的话，嗯，这个只要是它的这个花的内在气质。
2: 内在气质，那我得跟他聊会儿才能知道啊。您告诉我怎么看出来的，从外在上怎么能鉴别它是牡丹它是芍药？
5: 单瓣花的在判断的时候，牡丹的雌蕊要大一点，芍药的要小一些。
2: 哦，花蕊不太一样啊。
5: 区分牡丹和芍药实际上很简单，直观上来讲，牡丹就是个木本植物，芍药是草本植物，这是它根本的一个区别。可能我们的观众啊一下子把什么叫木本什么叫草本也可能分不清。草本的冬天基本上地上全部都枯掉了，牡丹地上不是枯掉的。还有从观赏角度上还有一个区别，我们的牡丹花期比较早，牡丹开完以后一星期时间芍药开，是一个早一个晚，这是几个比较根本的一个区别。
2: 我们一说到牡丹的时候总说它富贵繁荣啊，怎么来理解？
5: 哎，其实牡丹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讲的荣荣花贵呢，实际它的花大色艳形美，
2: 确实是，
5: 最关键还有香气，
2: 香气啊。
5: 所以说唐代诗人李征风有国色招寒酒，天香夜染衣。
4: 哎，富贵之雷里是周敦颐讲到，说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从此牡丹就成了富贵的象征，经过唐宋明清的演绎，那么富贵就具有特殊的含义，成为我们牡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些文化符号。所以牡丹呢就叫富贵花。
2: 那比如说古时候老百姓想买这个花的话，价格怎么样？是不是也非常之珍贵？
4: 因为牡丹从一进入人们的生活，在唐朝以后就是一个很昂贵的花卉。它之所以昂贵，一个是人喜欢，另外一个它的繁殖培育新品种比较难，繁殖种苗比较难，不是那么容易生产，所以它价值一直很贵。所以白居易就有一丛生色花，十户终人富。而且像有些比如说著名的这个摇黄这个品种出来以后，那一个芽子就值百两金。
5: 所以牡丹的别名也有个叫百两金，
2: 好贵气的名字
5: 啊。也有叫牡丹一朵值千金。
2: 为什么那么贵啊？
5: 首先它的价值啊，在古代人们对牡丹它并不是在观赏上，首先是药用上。
2: 能治什么病呢？
5: 能治血瘀病。我们国家的牡丹两个字最早的出现，也就是在程教授家老家东汉墓里边的遗简，遗简上就出现了牡丹这个汉字，并且是牡丹治血瘀病，是一个现在来讲就是治脑心血管疾病的。
2: 我听两位说着说着啊，我突然想说一幅画，那幅画应该叫《簪花仕女图》吧？那上面里面那个花应该是牡丹吧？
5: 哎，那幅画也是非常有名气，那是我们国家唐代周芳的一幅巨作呀，画的上面是我们唐代的仕女的一些高雅的形象，其中很著名的就是头上有簪花呀。
2: 对，而且唐代的这个仕女以胖为美啊，再加上那个大牡丹映衬的非常得体。
5: 对，所以说他用的这个富贵的牡丹花在簪在头上，显得高雅富贵。上面一共有四个地方有牡丹的。
2: 对，
5: 两位侍女是簪的牡丹花，还有一位侍女是拿这个扇子，扇子上画的是牡丹，非常形象，非常逼真。
1: 古代女子的牡丹簪花习俗，不仅是一种美丽的装饰，也是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牡丹花逐渐从皇家贵族走进普通百姓家，牡丹簪花的习俗也得以延续至今，深受现代女孩们的喜爱。在这一过程中，牡丹簪花的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展现出了丰富的创新和多样性，从古至今培育出多种牡丹品种。究竟谁才是王中王的牡丹品种呢？
2: 我们知道花是一代代培育的，古时候的这个牡丹有哪些品种，现在是否还能够看到了？
4: 就是我们古代选育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摇黄未子、什么赵佛等等。那么这些品种今天传承的过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我们的技术的进步。就是这些品种必须借助人力才能繁衍，因为它呢不结籽，即使结一点籽，住了以后后代就发生了变异。要保持这个品种的优良的观赏性状，我们必须进行无性繁殖。这无性繁殖就是中国发明的这种嫁接技术。这个嫁接技术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就成熟。
2: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4: 代表着我们中国农业科技技术在当时呢是世界一流的。
5: 我们的牡丹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公园里边的牡丹呀，它的老祖宗都是在我们国内。我们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远院士从事这个芍药科这牡丹方面这研究，世界上一共有9个野生种，这9个野生种全部是来自于我国，所以牡丹的真正发源地是在我们国内。我们常讲牡丹是我们的民族资源植物。
1: 根据古籍记载，我国古代共记载了1109个牡丹品种，其中100多个古代品种得以保留，至今牡丹品种已发展约2000种。所有这些品种均源自我国9种野生牡丹。牡丹的花型也从野生牡丹的单瓣到多样化的演变，包括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皇冠型、千层台型等，颜色也变得多种多样。
2: 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一些平台上有网友传上来说有黑色的牡丹，这是到底是视频的制作技巧，还是真的有黑色的牡丹？
5: 这不知道你看到是哪一种版本啊？有一种版本就是像墨一样黑的，那我们看肯定它是电脑制作的。但是真正的黑牡丹有没有，在我们研究牡丹这个牡丹界来说，还是有黑牡丹系列的。所谓的黑色就是紫红色，
2: 紫红就是深紫红，暗到跟黑很相近的颜色。
5: 对，我今天还带了一个黑牡丹的品种，可以展示一下。
2: 有备而来。
5: 可以看看这个。这就是也是我们新选育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品种。实际上这就是黑色里边属于比较黑的一个品种了，也就是这种黑紫红色吧，这就是黑牡丹的。
2: 见识了，见识了。我们还听说有这个荷包牡丹，这是牡丹吗？
4: 这个荷包牡丹是假借牡丹之名，实际上跟牡丹没任何关系。为啥它叫荷包牡丹呢？因为它的花像荷包，挺好看，那个椰子也跟牡丹的椰子有点相像，所以叫荷包牡丹。
5: 因为牡丹的名气太大了，借牡丹命名的东西很多很多，荷包牡丹是其中一种，还有夜牡丹，像羽衣甘蓝，它的叶子长得就像一朵花，叫夜牡丹。
2: 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较稀有的牡丹有哪些品种？
4: 这个稀有牡丹呢，就是比如说摇黄、未子、豆绿，这都是稀有的。
2: 目前呢，我们培育的牡丹呢有2000多个品种啊。在你们眼中，这牡丹的花王品种是什么？
4: 在宋朝的时候就说这个我们的摇黄为王，是未子为后。我们心目中的花王就是以摇黄为代表的这样一种高度崇拜、雍容大气、花色鲜亮的这样的品种，就是花王。
5: 这个摇黄它的颜色是皇家的颜色，所以说它就被推崇为王中王了。还有一个品种是紫色，紫色我们也知道很稀奇的，紫气东来，紫袍金带，有一个品种就叫未子，未子就被封为花后。

0: 至今位置是宋代宰相魏仁甫的花园配出的。
1: 哦，所以这样起名了。
0: 所以这样起名了。
1: 嗯，哎，
2: 姚皇就出自姓姚的人家，魏子出自姓魏的人家。
1: 哦，
2: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后边比如说赵粉，那也是按照姓氏来做的。
1: 这个姓氏是因为他培育了这个花吗？
2: 哎，我们在培育品种方面，对培育人要进行一个纪念或者回见。
1: 嗯，
2: 或者要记住他的功劳，大概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现在这种传统也继承到现在了，
1: 一直延续到今天吗？
2: 那当然。
1: 比如说我们的科研人员培育出了新的品种，也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2: 这是这样的。
1: 哦，
2: 比如说我在北京培育了一大批的品种，我就以北京的京字头来培育，
1: 嗯，
2: 命名。
1: 您为什么不以您的姓氏程来命名呢？
2: 我觉得以京字来命名了，
1: 嗯，
2: 更能促进我们这些品种被社会的认可，或者对未来的推广过程里面，会对我们中国牡丹育种或者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1: 嗯，
2: 因为北京从辽金元，
1: 嗯，
2: 到明清，始终有大量的牡丹栽培，但是始终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培育出大量的品种来留给后世。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的金醉梅、金云冠、金龙望月、金花晴雪、金墨洒金，我可以说一大串，这些都在现在在北京的各大公园开始推广。
0: 还有就是地名，实际刚才讲的是培育地点，像洛阳有洛阳红，菏泽也称古草州，也有草州红，就是地名命名的品种。还有根据花型花色命名的品种，黑色的冠式墨玉啊，这些根据颜色来的。
2: 黑花魁，你看，
0: 哎，这是它的花色，还有花型。
1: 嗯，
0: 比如说，有叫贵妃擦翠的，
1: 嗯嗯，
0: 又跟美人连起来了。
1: 嗯，
0: 还有古代的这美人，这有文化层。还有二乔啊，这些都跟古代的人物联系起来。
1: 牡丹花虽好，但是它有一个短处，就是花期太短。
3: 聊完了牡丹的古今品种、文化典故，也分清了它和芍药的区别，相信大家对这朵富贵花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可牡丹花的价值远不止观赏，花期短的难题如今已被科技破解，它更化身美食、油料、护肤品等多种产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听牡丹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花。
1: 那现在我们能做到四季开花吗？
0: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早不是问题了。
1: 哦，
0: 我硕士博士也就是做这方面的花期调控研究的。
1: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早在唐代武则天时代已经提出这个想法了。
1: 嗯，
0: 武则天不有这个“明朝忧上院，花期连夜发”吗？莫待晓风吹，他就想第二种，哎，要赏到牡丹，待冬天要看到牡丹。
1: 哦，
0: 因为那时候百花齐放，唯独牡丹不看。一怒之下把牡丹从长安贬到洛阳，这是个神话传说。你觉得武则天还是最早提出冬天想看牡丹的？哎，我们就根据这个研究牡丹为什么花期那么短，怎么样让它延长花期，能让牡丹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牡丹，最终了解到牡丹自有休眠的特性，怎么样打破它的休眠，我们才去提前让它休息，让它睡觉，让它上夜班的一样，用低温接触休眠。
4: 科研人员成功培育出多个牡丹新品种，目前新品种在自然环境下花期可达45天，温室下牡丹还能实现全年四季开花，大大提高了牡丹的观赏价值。而且牡丹浑身上下都是宝，已从富贵花转变为帮助人们实现经济收益的致富花。
1: 很多人都去过云南，知道云南是鲜花遍地啊，也开发了很多跟鲜花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吃的鲜花饼，还有鲜花果汁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联想到牡丹能吃吗？
2: 历史上在唐朝就有人吃，但是并没有引起人的重视。那么今天开始吃牡丹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1: 最近几年的事？
2: 哎，最近几年了，这个牡丹用它花瓣可以做成这个鲜花饼，
1: 嗯，
2: 花呢也可以调制成花茶，有名的就叫全花茶，一朵花就是一朵茶，然后泡到杯子里面它就绽放出来。
1: 能让我们尝尝吗？
2: 有吗？他们准备了没有？
1: 来，我们来看看，这就是传说中的牡丹花茶啊。

0: 确实漂亮，虽然干花泡过了之后跟鲜花一样在水中绽放啊。
1: 这是牡丹全花草，
0: 这闻起是植物的味道，但是已经没有那个牡丹开放时的那个香味了啊。我替观众朋友来尝一尝。
1: 一种特殊的药香味，
0: 回味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植物的芳香，
1: 药香，
0: 而且还有淡淡的维生素的味道，这是为什么？
1: 牡丹花茶的价值是以它花里面所含有的一些保健或者健康的成分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研究发现它里面的这个抗氧化的酚类物质，它的这个黄酮类物质、活性蛋白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2: 花瓣里边还有很多自生代谢物啊，刚才你讲的维生素啊，包括它含的也有，实际上含有蛋白也有，含的也有糖也有，包括花蕊里边看到那金黄色的，那是牡丹花的雄蕊花蕊，花蕊里边还有一些男性前列腺很有好处的一些成分。
0: 哦，是吗？我再喝一口。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开玩笑哈。其实牡丹花，您像您说的这么有营养价值，可以食用哈。
1: 啊，对。
0: 那古时候那么早的年代，中国人就开始喜欢牡丹花，为什么没有涉猎它的食用价值，而是到了今天才开始开发它的食用价值？是因为今天的科技发达了吗？
2: 一个是科技发达了，另外一个我们实际上现在对食品管理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国家真正牡丹进入食品是在2011年，咱们院卫生部啊才把牡丹籽油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这以后又把牡丹花瓣也申请成新资源食品了，才允许上桌的。
0: 牡丹里可以榨出油来啊？
1: 牡丹籽跟那个黄豆一样，但是它是黑的啊。这个牡丹籽里面含有的这个成分，主要是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很高，92%以上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及全世界科技界研究，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就是对治疗老年痴呆症有很好的效果。
2: 阿尔法亚麻酸实际上是我们讲脑黄金啊 DHA EPA 的合成的前提的原料，人体是不能合成的，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所以牡丹籽油完全可以补充这一部分。有两个野生品种嘛，一个凤丹，它的后代含有紫斑牡丹，它的后代都是咱们国家的新资源食品已经批准的，可以拿它的籽来做油的。我的实验地做的，把这个凤丹的牡丹可以做到每亩地产量达到287.7公斤，实际说产量很高的。
0: 就分不同的品种开发它的经济价值，变成了经济作物。
2: 对对对，我们还有国家植物园嘛，也要收集资源嘛，还有100多个品种实际都可以结种子的，都可以结实的。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严重缺油的，尤其是食用油的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大豆卡脖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缺油造成的。牡丹籽油呢实际上是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空缺，也是我们国家本土的一个资源植物，实际上它的产量还是蛮高的，也可以不予两耕地啊，像我们的边际土地上啊完全都可以来种植，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新兴的一个油料作物来发展。
0: 没错。还有人说这个牡丹的花杆也可以使用，这是真的吗？
2: 其实它茎叶里边含的这个它就可以消炎杀菌提高免疫力，我们给它作为动物的饲料的来添加，可以让动物补充蛋白，可以让消炎杀菌。我们现在国家在2020年的7月份已经全面禁止使用抗生素，其实牡丹的茎叶完全可以作为饲料的添加，可以替代抗生素。
3: 观赏牡丹不仅可带动城乡经济发展，加工而成的牡丹花茶其出口价格达到每斤上万元，且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此外油用牡丹每亩地的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显著提高了种植户的经济收益。牡丹的应用范围不仅限于此，它还被广泛用于化妆品、 和动物饲料等行业。在未来，牡丹产业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价值。
0: 接下来两位给我们做一做这个生活类的科普啊。那我们在养花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它还是喜欢一些相对来说排水比较好的一些区域。再一个，它毕竟还是我们国家一个北方的典型，一个北方的植物，喜欢冷凉一点，冬季还得有一段低温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低温的这个一个阶段，才能保证它种得好。所以在庭院里边，最好栽在排水好一点的地方，
0: 在树荫下比较好一点，
2: 半阴下，会最好一点。
0: 营养的施肥呢？
2: 牡丹还是比较喜欢肥的，因为这么大的花，这么高的生物量，一般在什么季节？像现在花马上就开过了嘛，开过以后要感谢来给我们带了这么美丽的花，你要感谢他一次，
0: 还要施肥，
2: 给他施一次肥。
0: 哦，
2: 其实施这是肥，
0: 庆功宴是吧？
2: 庆功宴，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啊，给他施一次肥。实际上，对牡丹的作用，是为了来年开更好的花，花一败马上进行花样分化了。
0: 那另两次呢？什么时候是
2: 深秋的时候，是牡丹根系生长最旺盛的时期。为了它好越冬好，然后施一次冬季的肥料，实际上是促进它根系生长的肥料。还有一次肥料，实际上就是春季萌发的时候。
1: 现在全国这个随着牡丹热的发展，私下种牡丹的人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掌握好什么时候栽种的这个时期。
0: 哦，这很重要。您说，
1: 就是我们说牡丹的生日是那个8月15，这是中秋节前后，在北方地区呢栽牡丹就最好。
0: 哦，
1: 这个时候栽了以后，在入冬之前它根可以再稍微长一长，然后第二年都能很好的开花。
0: 每年农历的8月15，
1: 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不能把它一直放在温暖的这个房间里面，开过花以后，比如说地里面还要冬天进行休眠解除，就像人一样要睡觉。那么在现在有些在室内养的，就要冬天要让它在冷的环境里面打破休眠，养打破休眠，它第二天才能长，这一点要注意。
0: 其实寒冬对它来说是睡眠，是休息。
1: 对，掌握好这两点，然后掌握好施肥、浇水这些，自己去琢磨。我觉得就能养好这个牡丹。
0: 未来随着我们科技不断的提升，可能会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品种来。那它的方向还在哪些价值方面去开发它呢？
1: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基因组时代，就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揭示这些背后的控制这种花色、花型、花香，比如说油、材料等等等等的各种基因，通过基因工程或者编辑的形式加快这种育种过程，使得育种的这种方向或者是育种的目标更具有精准性。
4: 从文旅打卡地的亮丽风景，到田野间的增收产业，从古人笔下的国色天香，到现代生活里的多元好物，牡丹在5月尽情绽放，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动人色彩。
5: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6: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7: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走进河南省新密市，这里的一方山水孕育出两样匠心。田野间艾草飘香，老手艺搓出千年养生良方，古村里笙歌悠扬，非遗古乐奏响百年传承乐章。 接下来一起听听这座古城如何在传统里守初心，在烟火中谋新生。
3: 艾草浓香，感受老手艺里的草木匠心。
8: 啊，已经发红了皮肤。
9: 对，
8: 很舒服，很温热的感觉。
9: 对，
3: 古声古韵演奏出非遗里的技艺传承。
10: 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8: 哦，这是300多年的。
10: 对，
8: 那文物呀。
3: 今天的节目带您来到河南省新密市，看看这座千年古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财富故事。在河南省新密市的委员村，一大早这里的人们就来到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1: 给它分出来，都把小的去掉，留大的啊。
3: 田地里种植的是刚刚冒芽的艾草，最近几天气温回升，他们正抓紧时间，要赶在雨季到来前把这片田地整理好。
11: 我跟你说，万总哥，不容今天下午你再多叫几个人过来，这一定得把这个时间赶出来。我害怕真打的地方，这个后天下雨的现在弄不完，那边生产那边你先不用管，中不中？
12: 中。
11: 村里边再找个10个8个来，抓紧时间赶完。
12: 你说中了，你还自己？
11: 对，你要不然光天气越来越热，你干出来死活。
3: 对于张继东来说，在这个季节，他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艾草。
11: 你看这个苗，从过完年到现在发苗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多肥实，叶片多厚，长得特别好啊，叶片厚，而且根茎又粗，这个长势又非常快，但是呢，就是有点密了，但是剃一剃之后，这一块就可以作为一个种苗，小片土地啊，都可以种一些艾草。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啊。来这儿。
3: 2019年，在外创业的张继东回到了家乡北园村，也是在那一年，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批艾草。几年的时间，当初的那些嫩苗已经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8: 今天很忙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全部给建完吗？这个苗？
11: 今天因为后天要下雨
8: 啊，
11: 今天最晚到明天中午之前，
8: 啊，
11: 全部就得弄完。整个园区有100亩，这是有连片有30多亩，全是艾草。
8: 那我看这个现在这长得高的话，这有10多公分了吧？
11: 对，这是从去年春节的时候它撒的根儿，长出来之后呢，现在有10多公分，再过上一个月就可以长到30多公分、40公分了。到端午节就可以长到差不多跟你一样高了，
8: 也就是跟我一样高，长1米多了。
11: 一米多，对。
8: 那你看，我看这个叶子哈，很大，它属于什么品种？
11: 这属于大叶艾。因为艾草的这种品种非常多，
8: 嗯，
11: 我们是从众多的艾草当中选取了产容率最高的，
8: 嗯，
11: 它叶片大叶片厚，
8: 嗯，
11: 它的产容率就高。
8: 那我闻起来就是说，我捻一捻闻起来还非常有浓重的那种清新的味道。
11: 艾草有3种味道
8: 啊，
11: 清凉麻，
8: 嗯，
11: 啊，你能闻到薄荷的味道，
8: 嗯，
11: 啊，你能闻到这个清香的味道，你能闻到麻麻的味道，
8: 嗯，
11: 啊，这就是艾草的特性。
8: 嗯，那它，我觉得现在就是虽然还没有熟，但是它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嗯，是的，
11: 是的，等它成熟之后收割陈放，3年之后叶片，干叶子手一搓就变成绒了，那个时候的味道会更加浓烈，它的药性药味就特别重了。艾草呢是离老百姓最近，而且是最常用、最容易获取的一个药材。
3: 新密市地处玉溪浅山丘陵区，物产丰饶，是金银花、艾草等多种中药材的重要产区，素有天然药库、中药材之乡的美称。这里的艾草具有香气浓烈、药效显著等特点，艾草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等功效，被广泛用于中医临床和民间疗法。
11: 你看这座的发酵很好，
12: 行，
11: 发黄。很好。
8: 哎呀，这挺沉的，这有多少斤？
11: 这有20多斤。
8: 怎么这么沉？
11: 因为它压实了嘛。
8: 压实了。
11: 对。
8: 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送到哪里去？
11: 送到一个嫂子家。
8: 嫂子家。
11: 她是常年给我们做这个手搓绒的。
8: 啊。
11: 它是我们村里头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制绒的一种传统工艺。我们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
8: 啊，
11: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艾草三年陈化之后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8: 嗯，
11: 手搓绒必须得保证艾绒是三年你才能搓成绒，你看现在手一搓、
8: 哦、那三年也就是说要把它存放三年嘛。哦，用手一这样一搓都成绒了。
11: 对，一搓就绒了
8: 啊。
11: 但是呢这样它是不达标的，它需要筛，把它里边你看这种
8: 刚才我搓的时候这梗
11: 扎
8: 手，
11: 对，
8: 扎手，
11: 它要把这个扎手的东西要
8: 给
11: 它们筛掉，
8: 去掉是吗？
11: 对，筛掉杂质，去掉、
8: 啊、
11: 反复几十次
8: 啊，
11: 才能够把三斤的艾草变成一斤的艾绒
8: 啊。我搓出来感觉有发热的感觉，手心儿。
11: 对对
8: 啊，
11: 肯定是这样。
8: 好，那我们现在我可以跟着您一块儿去送吗？
11: 一块儿去
8: 啊。好，走走。
11: 这个马路旁边就是我老家。
8: 嗯
11: 啊，你看我们新盖的房子多漂亮，
8: 环境很好哈，
11: 家家有小院，
8: 生态环境特别好。
9: 委员村一直以来都有加工使用艾草的传统，至今仍有不少人沿用最古老的加工手法，将艾叶铺在石板上，用木条反复捶打，分离出根茎和杂质，艾叶拢在掌心，细细揉搓成絮状，这样捶打揉搓的工序要反复十几次，最终得到的便是艾草中的精华艾绒。
11: 儿子，送艾绒了啊。
13: 好，
11: 放那儿，
13: 放这儿吧。
11: 中中中，好
13: 这
11: 啊，可以，这个回去再过一遍就是成品了。这多少斤？
13: 这是大概就是十一斤。
11: 十一斤是吧？好、
13: 啊、
11: 那就按十一斤算了。好，十一斤110是吧？
13: 好，咱俺就是邻居，他喊我喊嫂子，我来到这以后，他就是从小、
8: 啊、
13: 我都看着他长大也是。在、
8: 啊、
13: 他去年他个物件，他后来他挣了钱了，回来给咱俩村办了个厂。
8: 啊。
13: 他弄那弄，他那一天走到门口，他嫂子你个家没事喽，在厂里头弄吹艾绒哎。
8: 啊。
13: 你没事你可以去领着，给家也边做饭，迎客弄啥也是，也可以挣点钱零花钱。
8: 嗯。
13: 这结果俺丈夫回来我给他说说，他那你没事去干呗也是，这多好条件也是。
8: 你一个月大概你自己能挣多少？
13: 一个月就是挣1-2千块钱，
8: 那挺多的呀。
13: 啊，
8: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干着，也不影响做家里面的其他的家务，也不影响家里，
13: 不影响啥都不影响。
8: 那挺好的啊。
9: 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加工厂里，刚刚做好的艾绒正被工人们卷制成不同大小的艾条。这种传承了千百年的艾草制品，如今仍在中医领域里延续着它独特的生命力。
8: 那我看这里边这个有这样细的，还有这样比它又粗一点，这叫
11: 它的规格不同、
8: 啊、
11: 它使用的这种灸法也不一样
8: 啊，
11: 用到的部位也不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8: 举个例子，
11: 你看就这种细的哈、
8: 啊、
11: 这个一般呢就用于小穴位，
8: 小穴位，
11: 你看像灸合谷穴是吧、
8: 啊、
11: 就这么一灸。
8: 嗯，
11: 再粗一点的话就可以灸一下我们的颈椎，
8: 颈椎
11: 啊，就经常灸一些、
8: 嗯、
11: 面积比较大的一些穴位。
8: 嗯，那你像我经常那个打电脑啊，用电脑、
11: 啊、
8: 我这儿有一个腱鞘炎，手摇手嘛、
11: 啊、对，
8: 那他这能用这个艾灸灸
11: 很好啊。这个艾灸啊，它驱寒除湿、
8: 嗯、啊，
11: 你像腱鞘炎它本身是一种炎症
8: 啊，
11: 艾灸它对于镇痛啊、
8: 嗯、
11: 效果是极好的。
8: 嗯，
11: 那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释放药性啊，挥发它的燥性，你在整个施灸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它是一种温和感、
8: 哦、
11: 渗透感、
8: 哦、

0: 这种呢就是旋灸啊，旋灸你可以采取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采取这个回旋灸，
1: 回旋灸来回打转，
0: 画圆圈，对
1: 啊，画圆圈
0: 啊，你灸到什么程度呢？灸到这个你的皮肤发红啊，然后有潮湿，有湿润的感觉，那你大概灸个15分钟到20分钟吧。
1: 嗯。
2: 随着艾灸等传统理疗保健方式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艾草产业也迎来了更广阔的商机。目前张继东的加工厂每年要消耗近2000多吨艾草原料进行规模化生产加工，而随着人们对艾草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入，2022年张继东开始着手研发艾草深加工制品。在传统与创新的探索中，他也逐渐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3: 你看一下我们这里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厂里边去
1: 手搓
3: 的
1: 那个
3: 艾绒，
1: 艾绒
3: 对，打开就会闻到艾草
1: 的
3: 清香，
1: 闻到艾草的清香，
3: 对，
1: 非常浓烈，
3: 它通过这个电的加热，然后让艾草释放出它的这种药性，在3伏天呢、3、9天呢去做艾灸都是特别好的，躺在上面就可以了。
1: 那这比那个去艾灸里面我觉得更好，直接在家里我自己一插电，这多方便，
3: 对对对，
1: 非常便捷，是吧？
3: 对对。
1: 那洗的时候，然后我
3: 洗的时候，哎，
1: 掏出来，
3: 没错，
1: 掏出来光洗外面这一
3: 层，光洗外边那罩子就行了
1: 啊，也不影响它的药效，
3: 不影响
1: 啊，特别好，
3: 对
1: 啊，这个产品特别好，
3: 这个在直播间卖的也是
1: 特别
3: 很火爆，
1: 那这个能卖多少钱？
3: 这个是100多块钱
1: 啊，也不贵呀，
3: 对，
1: 是吧？能反复的利用，是不是？
3: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日常用的艾草的牙膏啊，还有艾草熬制的洗头水啊。
1: 哦，那这些深加工产品一共有多少种？
3: 大概有70-80种吧。
1: 那也就是说，让一片小小的这个艾草，经过科技的发展，
3: 对，
1: 衍生出这么多产品，
3: 对，
1: 特别神奇哈。直接感受到了，
3: 然后去感受。
1: 好，
2: 晚上8点，在工厂的直播间里，一场以艾草制品为主题的网络直播正在进行。
1: 我看这正直播着嘞。
0: 对
1: 啊。那大姐还在直播。
0: 那是我媳妇儿。
1: 啊。
0: 那是她妹妹。
1: 啊，长得挺像的两个人。
0: 对对。
1: 啊。
0: 我们现在全家的
1: 啊，
0: 但凡跟这年龄差不多都在做直播。
1: 都在做直播。
0: 我也在直播。
1: 啊，您这个也去做直播。
0: 对啊对啊。
1: 啊，也是一个网红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对，我们的回头客占到我们每场直播的83%。
1: 就是品质吸引了更多粉丝，很忠诚的又返回来进行了。
0: 对对对，它的复购非常高，
1: 复购率非常高。
0: 对对对。
2: 目前张继东主要以网络直播的形式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不断努力追求创新的同时，也让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得以发展和传承。在新密，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守传统技艺的人们。在距离委员村不远的超化村，今年63岁的王国清正在工作室里专心制作一个细小的部件。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传统乐器笙里面的发声部件簧片。簧片是用一种被称为响铜的铜锡合金，通过刮、削等工艺制作而成的精密部件。整个部件不仅需要在一片完整的铜片上加工制作，还要在上面削出细如发丝的缝隙。这项工艺极其考验师傅的经验和力道。而要想制作出一件标准的簧片，还需要经历无数次精细修改，才能发出精准的声调频率。

0: 来，冬姐。啊。今天晚上你还得吹笙。啊，中。说你都不吹笛子，刚才这个笙簧哎迷坏呀，我又给你抢一个，抢一个，刚调好音，你试一下。
1: 好，谢谢老师。
0: 没事，你试一下看什么样。四字单音，四字单音，四。

0: 和尚。好，来，咱都做一个谜。哎，预备，走。好，可以，咱。
1: 这是一支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乐团，他们主要演奏一种当地独有的音乐形式——超话吹歌。王国清正是乐团的团长，除了排练外，每天检查修理乐器也是这位团长的日常工作。此刻，他们正在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排练。
0: 对，这一下不用真响，当。哎，跟着再小响一点，对，这就可以。
2: 王老师你好，忙着呢。
0: 你好，你好。我们排练呢。
2: 正在排练。
0: 对。
2: 我看上面写的是超话吹歌。
0: 对，超话吹歌就是一种古老演奏形式。因为是这个演奏形式一直在我们超话来传承，所以命名为。超话吹歌，我们今天晚上在镇委水政有一个演出
2: 啊，有个演出，
0: 所以我们在做演出前的排练工作
2: 啊。那我能不能提前就是听一下或者感受一下？
0: 可以，
2: 那太好了，
0: 听听给我们提意见。
2: 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好的，
2: 好，
0: 好不好？
3: 好，那咱开始吧。
0: 开始。

0: 超话吹歌形成于北朝时期，之后以鼓吹乐的形式，以独特的管子吹奏乐流传，明代以后通过寺庙流传于民间。它以管子为主奏乐器，以笙、笛、箫等为辅助乐器，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器乐演奏形式，距今也有1500余年的历史。主奏管子形成超话吹歌的基本格调。超话吹歌保留了中国古代吹奏乐的基本要素，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可以说，超话吹歌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1: 太好听了，我就觉得特别震撼。我感觉里边整场演出里边有一个这个乐器，不知道是啥，特别高亢，它的声音特别嘹亮。
2: 对，就是这个管子。
1: 啊，是这个管子。
2: 对，这个管子是我们传承了300多年的。
1: 啊，这是300多年的。
2: 对。
1: 那文物呀？
2: 是文物。
1: 啊，这里面你看这两个。
2: 对。
1: 痕迹。
2: 对。
1: 细纹。
2: 因为这是经过多次修复。
1: 多次修复啊。
2: 对对。
1: 非常珍贵，300年。
2: 你为啥要修复这个？
1: 嗯。
2: 过去没有卖。
1: 哦，过去没卖
2: 啊。当时老师传的时候，他们都是家传。
1: 嗯，
2: 会做这个管子的匠人，现在都不存在啊。
1: 太珍贵了，这个东西。
2: 对。
1: 那他为什么能发出来这么这个高亢和嘹亮的这个声音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超话吹歌的特点。我们这个管子与其他地方管子不一样，其他地方都是木棍或者竹棍。
1: 嗯。
2: 我们这个是铜棍，其他地方的管子是这样拿的，发音孔在下边。
1: 啊。
2: 我们的发音孔是通过把尾部堵住。然后从最后一个孔发声的，
1: 你看，我演示一下。哇，它听起来就是很嘹亮，很高亢。那就是说，那它学这个难不难？如果我要想学的，
2: 我们这个管子
1: 啊，
2: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谚语叫做“念小于地
1: 啊，
2: 当下生”。
1: 啊，
2: 3年的管子不中听，为啥不中听？
1: 就是学了3年，还觉得这个管子不好听，说明很难。
2: 对。
3: 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那时间第一次接触这个音乐，开始参加学校宣传队，开始学习吹笛子，我就第一次接触这个超话吹歌乐器演奏，现在算起来。50多年了。
0: 由于年代久远，超话吹歌的不少乐谱与演奏技巧濒临失传。那时候，王国清只能依靠老一辈艺人的口口相传学习技艺。他也凭借着对这门古老艺术的执着，练就出了精湛的演奏技艺。
3: 那些年，也就是说我20多一点的时候，虽说喜欢，非常喜欢这个音乐，但是。由于家里比较穷，毕竟还要生活嘛，没办法，我就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给乡亲们送菜，又去县买煤矿，还有一个我们超过的一个矿，赚点钱。哎，就这样一来，我也有这个充足时间了，也挣到钱了，也可以贴补家用啊。这样呢，就一直把这个超过这科进行传承学习，这样一直。坚持下来呀。
0: 2009年，王国清被正式评为超话吹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技艺，后来不仅创办了如今的超话吹歌古乐乐团，也因此聚集了一些和他一样热爱中国古乐的人。
4: 我是在学校里面做这个教学工作，主要从事音乐教学。起初在这个团队当中呢，是学习吹笙啊，吹笙。后来呢，对笛子跟箫产生了兴趣，就又学习了笛子跟箫这两件乐器。我是纯粹出于这个喜欢、向往去做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6年了啊，已经是16年了。
5: 我是2013年加入咱们超话吹歌乐团，但其实我以前不是搞音乐的，我都没有这方面的基础，我 我做过销售，然后打过其他工，但是跟音乐都不搭边儿。有一年呢，我们村儿组织了一个那个盘古队，教我们的老师正好就是王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超火吹歌，我就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就是咱们超火吹歌是咱们当地一个非常宝贵的非遗项目，作为当地人很自豪的。然后又加上对这个感兴趣，我就说我想学，我想加入，就这么开始跟着王老师开始学习，就一直到现在。
0: 在王国清的带领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们利用业余时间共同学习，同台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让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欣赏到这门独特的表演形式。临近傍晚，在位于超化村的真尾水城，乐团成员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2: 1123，1123，1123。
1: 王老师，我看您演出服都穿上了。
2: 对。
1: 啊，一会儿几点开始啊？
2: 我们5点。
1: 我看观众今天来的挺多的呀，一场观众大概有多少人？
2: 以上观众有时候有300多人、200多人。
1: 那么多人吗？
2: 对。
1: 啊、哦。
2: 少的时候有30桌、45桌、20-30桌都。
1: 啊、哦。
2: 不等。
1: 那您现在在干什么？
2: 我现在因为琵琶需要，因为他琵琶声音有点小。
1: 啊、
2: 哦。所以他
1: 要试试声音。
2: 对，他需要一个话筒。
1: 啊、哦，需要搁上个话筒。
2: 调调音。
1: 调调话筒，调调音。
2: 然后给他掐上、
1: 哦，
2: 然后他上来以后。
0: 随着演奏者们准备就绪，今天的演出也正式开始。

0: 里过来的？
1: 从郑州过来的，专程过来的。这个音乐一响，然后立马就感觉穿越回了千年的那个《诗经》的那种画面里面，非常的震撼。然后古代这种宫廷的器乐的这种气场立马就出来了。然后这一趟中原水城真的是来值了
0: 啊！推荐不推荐你的家人朋友再来？
1: 非常推荐，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的这种非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的是太值了。
2: 嗯，就是感觉这个音乐特别的庄重大气
0: 啊！
2: 以前就是听的一些现代音乐嘛，然后听完这个古代音乐，感觉它有一种独特的它自己的独特那个韵味
0: 啊。
2: 然后听完以后，整个就是身心就变得比较沉静，好像是一个非遗演出是吧？
0: 啊，那你作为当地人，你有没有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2: 我感觉这个演出挺伟大的，而且希望就是它能大力推广，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去听一下。
3: 如今乐团每年固定演出200多场，他们的坚持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一中国古老音乐形式的独特魅力，也让新密的古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成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乔平丽，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